0: 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1: 先和大家来打招呼。
0: 霍赛武装称，过去24小时，
2: 早上好，很高兴来到百姓热线节目。
3: 欢迎朱院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说起来呢，青田县中医医院呢，算是我们百姓热线的老朋友了。4年前就来过我们的节目哈。4年过去了，很多老百姓啊也很好奇，这4年咱们青田中医医院都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请朱院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医院现在的一个发展的情况。
2: 好的，我们医院创建1995年10月。

0: 底怎么样。那么朱亮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哎，这位网友您好啊，感谢您对嘉县医院的信任与关注。我们医院的康复医学科是浙江省县级中医药的优势学科，也是丽水市县域龙头学科啊。目前有开设有两个病区，一个治疗中心，开放床位93张，拥有1000多平米的现代化的治疗区域。学科有康复医生、护士、治疗师等专业人才39名，其中高级职称5人，硕士研究生5人，整个的人才梯队非常合理。科室开展覆盖儿童到老年的全年龄段、全周期、全病种的康复医疗服务，涵盖了神经康复、骨与关节康复、老年康复、儿童康复、疼痛康复等治疗。尤其我们在耳鸣耳聋、吞咽困难、脊柱侧弯方面特色优势明显。在治疗耳鸣耳聋上，我们引进了浙江省名中医高红工作室，通过导气通络法，结合我们的中药、散罐、奇灸等方法治疗耳鸣耳聋，疗效非常显著。省名中医高红及其团队也会定期来院指导坐诊，就是说您在青田就能享受到省级名老中医团队的诊疗方案，不用专门跑去杭州。那么在吞咽功能障碍和语言功能障碍上，我们配备了专业的吞咽功能的评估与治疗设备，能够熟练开展可视化喉镜、吞咽功能的评估、吞咽功能训练、言语训练、认知训练等项目。我们还积极开展了青少年脊柱侧弯的筛查、分级评估及个性化矫正的康复训练。接下来我们还将抓住院校合作的契机，重点聚焦中医康复、针灸推拿等中医优势技术，持续引进高校优质资源，为学科注入发展新的动能。这位网友，你可以把您在外地医院的康复病例评估报告和影像检查资料都带过来，我们可以先安排一次系统的康复评定，再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去制定下一步个性化的康复治疗方案。
0: 嗯，说到中医医院啊，咱们老百姓最看重的、最认可的就是中医特色诊疗哈。那咱们青田中医医院有哪些这个口碑过硬的特色科室和中医项目呢？这个朱院长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哈。
1: 哦，好的，我们中医院的中医药特色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啊。
0: 嗯。
1: 那么我们连续3年在全国的2级公立中医院的绩效考核中都位居 A 档，也就是。

0: 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朱海娇和大家做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的相关问题哈。一位网友说，这个我们青田啊是著名的侨乡，不少华侨呢常年旅居海外，回国一趟呢很不容易。那么很多侨胞想了解哈，针对这个华侨群体，咱们青田中医院推出了哪些专门的服务？另外，如果华侨想做全套的体检，该怎么预约联系哈？
1: 哦，好的，青田的侨胞侨眷们，你们好，我们医院的健康体检预约电话是65281600，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预约，或者直接到我们鹤城院区一级楼3楼体检中心和温西院区的门诊3楼体检中心进行现场预约，还可以在支付宝 APP 上的医疗健康的端口找到体检检查，搜索青田县中医院，可以为国内的亲人家属购买和预定各类体检套餐。
0: 嗯，
1: 我们体检中心有各类的这个健康体检啊，包括

0: 院区110出车合计超过了1700次。我们联合市中心医院及市人民医院也完成了多例心搏骤停 ECMO 的救治，多位患者健康回归社会。另外，由丽水市卫健委主导的地区航空救援也给危重症患者的转运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 嗯，我们医院的这个动态消息可以了解到哈，这个医院的瘟疫期啊，这个重症的救护能力和这个水平啊，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呢，可以说息息相关。我们了解到哈，刘良院士专家工作站的风湿与疼痛三联续贯疗法呢，已经在青田县中医院落户了哈。面对风湿与疼痛的这个疗法，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熟悉哈。那么这里呢，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疗法？
0: 好的，
1: 嗯。
0: 风湿与疼痛的三联续贯疗法呢，是国家中医药科技成果的推广项目啊。
1: 嗯，
0: 它是由中国工程院的刘良院士的团队研发的，是主要是治疗风湿疾病与各类慢性疾病疼痛的中医西医的结合的诊疗技术啊。
1: 嗯，
0: 那么主要针对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类风湿关节炎这些常见的风湿与疼痛问题，特别是老年性骨关节炎疼痛方面。有显著的中医药特色优势。这次我们借助刘良院士专家工作站正在全国推进千县万县计划项目的东风，将工作站落户在我们医院啊，目的就是要把优质的中医疼痛诊疗技术下沉到县级医院以及。

0: 中医药衍生宣检、数字中医体验、本草文化互动展示等这个特色体验活动，欢迎我们的观众及听众朋友前去打卡体验。
1: 嗯，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哈。说到冬令进补啊，明
0: 等这个特色体验活动，欢迎我们的观众及听众朋友前去打卡体验。
1: 嗯，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哈。说到冬令进补啊，民间有冬令一进补，来春可打虎这样的说法哈。那么现在很多市民呢，都想趁着这个秋冬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膏方呢，也是大家咨询比较多的项目哈。咱们中医院在膏方调理这块，有哪些业务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嗯，好的。刚才海温主播也说了啊，确实膏方是冬令进补，夏病冬治，是中医特色的养生理念。
1: 嗯，
0: 膏方就是实现冬令调补、冬病夏治的重要手段。那么我们医院呢，从2019年开始就举办了膏方节，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7届中医的膏方节。每到秋冬啊，我们整个中医院的医工体就会启动膏方专场活动，邀请我们周边的温州、丽水以及本院的名医专家定期坐诊，为群众提供个性化的调补服务。那么我们医院的治未病科的祝志宇主任中医师啊，他是浙江省名中医，也是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的培养对象啊，他非常擅长冬令膏方的临床运用，在肾病、脾胃病、风湿免疫疾病以及各类偏波体质的调理方面经验丰富。啊，我们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啊，就要科学进补，要先变体质再开膏方。
1: 嗯，
0: 坚持一个原则，就是科学进补啊。那么膏方呢，不是人人的这个适合的。如果进入了你正处于感冒发热、急性炎症期，以及湿热体质，是不适合进补膏方的。
1: 嗯，
0: 那么只有像慢性虚损性疾病、免疫力低下、体质虚弱的，需要冬令调养的群众，可以到我们的鹤城院区或者温煦院区的治未病科就医咨询，由医生辨证评估，给出专业的调理建议。
1: 嗯，我们刚才提到的祝志宇医师啊，还是咱们浙江省的这个名中医哈。除了省级名医外，还有哪些名医呢？如果我们想预约啊门诊的话，可以有哪些途径预约到这些专家呢？
0: 啊，除了祝志宇主任医师以外，我们医院的这贾金进主任医师也是我们浙江省的名中医啊。他们两位在我们县域内都享有良好的群众口碑。
1: 嗯，
0: 那么除了省名中医外，我们还有省基层名中医两名，省医坛新秀一名，全国中医护理骨干一人，以及我们的省市县的各级的名医名护13人，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啊。我们来院预约的方式主要有三个渠道，一个是线上预约，
1: 嗯，
0: 通过我们金陵县中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提前选择医生的出诊时段，分时段精准预约，减少在院等候的时间。那么我们医院呢，已经实现了出诊临床医生网上预约的全覆盖，20电话预约。如果线上操作不方便，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一站式导医服务中心的电话0578-6528-157进行电话预约。商事还可以现场预约，每日我们会预留一定比例的号源留给当日远道而来的村民，或者不便上线操作的老年人，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鹤城院区或者温煦院区的门诊导医大厅，由导医来帮忙办理。同时根据医院便民服务工作的要求，我们很多门诊科室还有开设了夜门诊以及周末便民门诊，详情可以咨询我。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2: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您这儿有烟吧？
4: 有啊。
3: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4: 有啊。
3: 那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
3: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5: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3: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5: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3: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5: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3: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5: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 买香烟买
3: 停，
6: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

0: 江烟，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3: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4: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5: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4: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5: 你好，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4: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6: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水浒传》第72回当中讲到，宋江为了谋划梁山的未来，打算在元宵节灯会的时候到东京汴梁城见宋徽宗的宠妓李师师，向他打听朝廷有没有招安的想法。李逵早就听说京城的元宵灯会热闹非凡，知道后非要跟着宋江一起去，宋江拗不过他，只能答应，并让燕青同他作伴。出发前，军师吴用反复叮嘱李逵不要惹事，李逵拍着胸脯保证无需担心。进入京城，眼前的一切果然不同凡响，灯火照耀，仿佛白天，舞榭歌台热闹非凡。李逵看傻了眼，想着第二天一定要好好逛逛，可他却接到了第二天在家看守的任务。一整天，李逵都眼巴巴地看着外面人流穿梭，叫卖声不断，他却在屋内闷得发慌。好不容易等兄弟们回来了，见他们人人都喝了酒，他也憋不住了，朝宋江嚷嚷：
9: 哥哥不带我来也就算了，带我来了却只让我看房子，而你们却一个个出去逍遥快活。
8: 宋江无奈答应第三天的原

0: 为出去逍遥快活。宋江无奈答应第三天的元宵夜带他看灯。元宵夜，宋江带上李逵来到李师师的住处，让李逵在门前等着。屋内美味佳肴摆满了一桌，李师师与宋江柴进宴清，推杯换盏，好不热闹。李逵看到这样的情景，气得够呛。这时啊，正好杨太尉走了进来，朝李逵吼道：你这厮是谁，敢在这里？李逵一肚子没处发的脾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提起一把椅子就朝杨太尉打来。一时间，屋内奢华的物品转眼就变为了瓦砾，书画被点燃，还引起了火灾，各种救火抓捕的声音喊叫起来，震动天地。虽然最后宋江李逵一行人逃了出来，但是这也为梁山好汉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透过《水浒传》，我们能看到一个怎样的宋朝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水浒寻宋》，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水浒传当中有一段王婆和西门庆的对话。王婆问西门庆为什么不请他去他养在东街的侍外那里吃茶，西门庆回答他说，我见他是陆奇人，不喜欢。这里西门庆提到的陆奇人是宋代所有没有固定演出场所的艺人都被称为陆奇人。与陆奇人不同，还有一类艺人，他们有着固定的演出场所，这就是瓦舍艺人。瓦舍艺人通常技艺较高，演出也有较高的报酬，而陆奇人却相反，他们的技艺水平较低，走街串巷，衣食无着，以在空地、街边、茶肆演出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在宋代话本小说《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当中，主人公汪信之出门没有带钱，只带了一把伞，他想起自己从小学习的拳法，就用伞当枪棒，在人多的地方进行表演，有人为他喝彩并给些钱，就够他买酒吃饭了。陆奇人处于社会底层，被恶势力欺压是常事，为了生存低声下气更是常态。水浒传当中病大虫薛勇就是一个陆奇人，他到揭阳镇卖艺，因为没有给当地富户打点，表演得再好，观众

自己独霸一方，有陆其人来自己的地界，只有拜见自己后才允许他们讨口饭吃。陆其人的流动性很强，很多都是以家庭为核心组织的班底，比如兄弟妯娌。每到招子一类的广告，奏响锣鼓等乐器，挥动枪剑道具招揽游人，然后表演杂技、杂剧、相扑、斗鸡等节目，各大教场、贡院、街市、汴河岸边、广大农村都遍布着陆其人的足迹。但是由于陆其人的活动区域不固定，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就属于来路不明之人，会被当作不逞之徒，也就是因心怀不满而闹事的人。不过大部分陆其人还是清清白白、规规矩矩做人的。陆其人身世凄楚，地位低下，让人唏嘘，但是因为常年走街串巷，深入底层百姓，所以相比瓦舍艺人，他们的演出内容、表现形式也更加贴近底层民众，为丰富民间文艺贡献了力量。轿子不是宋代才有的交通工具，但是宋代的轿子种类样式特别多，普及程度也远远高于以往的朝代。《水浒传》当中，晁盖七人劫取生辰纲之后，走投无路，决定上梁山。晁盖等人初上梁山时乘坐的就是山轿。宋朝国学经典《山家清事》当中描写道，一般有身份的人会坐这种山轿郊游，为了在山路上行走的时候降低轿子的重心，让乘客更舒适，会有高矮两位轿夫轮流来扛。上山的时候矮个子在前，高个子在后，下山的时候则反过来。乘坐这种轿子与山路的地理形势、轿夫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书法家范成大有首诗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开始山路平缓，他说，深入鱼跃上长杆，路似镜中相对看，感觉自己坐在轿子上像鱼儿一样欢快。之后走入栈道，旁边就是悬崖，他又说，悬崖破绽不可玩，鱼丁侠我如藤居。这里所说的藤居就是指跳个不停的猿猴，可见这种交通工具着实让人哭笑不得。可回头再看，乘坐轿子的人都是如此状态，那轿夫又该何等的辛苦呢？想来道路平缓时心情也不能像鱼儿，道路陡峭的时候更是步步危险。深入水浒世界，尽览两宋风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寻宋》，欢迎继续收听。晁盖不得已上了梁山，但当时的梁山坡寨主王伦却非常忌惮他的才能，容不下他。幸亏智多星吴用巧妙地激怒林冲，让林冲杀了王伦。此时吴用拽过头把交椅，把林冲按在座上说，如有不服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王。梁山坡的首任寨主被杀，吴用拽过的交椅意义重大，只因为林冲没有做老大的野心，众人便推选晁盖坐上了这梁山坡的第一把交椅。对于在梁山坡聚义的好汉们来说，交椅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甚至关乎生命。而作为生活用具，交椅也与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末年，交椅从西域传入，当时名为胡床。可是它并不像我们现在睡觉用的床，而是像轻便的折叠凳一类的物件。后来隋炀帝打仗的时候败给突厥，由于忌讳胡人，胡床就被改名为胶床。唐玄宗为了方便外出使用，就命人给胶床加了靠背。到了宋朝，人们更常把它称为胶椅。而此时胶椅不仅有折叠式的，还有固定靠背样式的，
后者也建

渐成为一种时尚，这里晁盖的交椅自然属于后者。在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的描写当中提到，开始梁中书准备让杨志用十辆太平车运送生辰纲，可杨志觉得目标太大，容易被打劫，

送生辰纲，可杨志觉得目标太大，容易被打劫，所以改为用肩挑的形式。这种太平车是一种宋元时期常见的载重车辆，车身重大，速度缓慢，运送生辰纲的话，目标太大，自然容易被发现。在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当中，对太平车是这样描述的：上有箱无盖，箱如勾栏而平，前列骡或驴20余，前后两行。通过描述，我们大概可以猜到太平车有车厢，但上面没有盖子，车辆上方是齐平的，用骡子或者驴子来拉着前行。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当中也有这样的车子，一辆太平车行驶过一个厢铺，车上坐着一个人，车前坐着驾车人，挥着鞭子催促四头骡子和驴奔跑，后面跟着一辆太平车正在拐弯，牲口画得非常清晰。太平车虽然车身大，装载量大，不过要载重远行的话，并不是一件潇洒的事情。有书记载，大小车行要带着斧子凿。

这句夸张的写法让愁绪形象地浮现在人们脑海当中。通过这些故事、画作、诗歌，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件器物都饱含了劳动人民的艰辛与智慧，为宋人提供了许多便利，而如今，他们也成为了我们了解宋朝历史的宝藏。梁山好汉们从落草为寇到接受招安，本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但可惜的是，北宋朝廷只是企图利用他们打败其他的起义军，最终众多梁山好汉不得善终。不过也有一些好汉安享天年。征讨方腊之后，鲁智深不愿意接受朝廷的封官，选择留在路途当中的寺庙里

0: 听到朝信，他顿时明白，笑着说：
1: 哼，既然死乃唤作元寂，洒家今夜必当元寂。
0: 之后鲁智深沐浴换上御赐的僧衣，让部下报告宋江，焚香叠起双脚。待宋江带着众头领来到时，鲁智深已在禅椅上不动了。而此时的武松因征讨方腊时被人暗算断掉了左臂，成了废人。他跟宋江表示自己已残疾，不愿意再赴汴京，宋江应允。武松之后在六合寺出家为僧，最后享年80善终。浪子燕青是知己明哲得以善终的典型代表。所谓知己，只可以预见看出事物发生变化的不明显征兆。明哲指明智通达事理，燕青一直都有自己独有的清醒与智慧。会上梁山前，他便看出是吴用假扮算命先生诓骗卢俊义上梁山。他未雨绸缪，早早得到李师师帮忙讨来的颁布赦令的文告。可面对李师师的爱慕，他又不为所动，为避免纠缠，与他结为姐弟。后来在卢俊义执迷于衣锦还乡封妻印子的时候，燕青早早提醒他尽早隐姓埋名以终天年。之后他留下书信给宋江，表示自己情愿退居山野做一个闲人。最终他也得偿所愿，得以洒脱风尘过此生。做了金紫衣冠的神医安道全，在内府御宝监做官的御笔匠金大坚，做了御马监大使的紫然伯黄甫端，在蔡太师府上做事的圣手书生萧让，在驸马王都尉府享清闲的铁轿子乐和，又是因为什么得以善终的呢？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他们均因怀揣一技之长而得到善终。宋史名家余云国在《水浒寻宋》一书当中，依托其数十年宋史研究的成果，用深厚广博的学识贯穿正史、笔记及小说，以娓娓道来的笔调讲述宋朝社会风俗百态，以全新的角度打开《水浒传》中不曾被看到的世界，将小说复原成一幅立体动态的《清明上河图》。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荒郊日落说，本书是一本不错的社会生活史读物，内容很丰富，文史互证，图文结合，非常易读，科普价值大于学术价值。读者海中的西塞罗说，和先前阅读《东京梦华录》的体验不同，本书既有余国云教授扎实丰厚的宋史文史知识保驾护航，又不失语言的生动诙谐，生动鲜明地呈现了宋朝人的衣食住行、风土人情，仿佛一幅《清明上河图》跃然纸上。读书小百科，
1: 作家趣闻，语言简洁的秘诀。作家海明威的作品以自然、清新、精炼著称。有一次，记者问他，你那简洁的风格秘诀在哪里呢？海明威回答说，有时我饿着肚子写，有时我踮起一只脚站着写，有时我在寒冬只穿一件单衣来写，这些糟糕的感觉会让我尽量少写多余的字。这一回答体现出了海明威的风趣幽默。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西沙群岛。富饶的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300多千米处，是中国南海诸岛当中四大群岛之一，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组成。这片大大小小的珊瑚岛屿群自东北向西南伸展，漂浮在5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上，美丽而纯净。西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古代被称为千里长沙，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早在隋代之时，就已经派使节经南海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唐代高僧易净亦由此到达印度。古代那些满载着陶瓷、丝绸、香料的商船也都取道于此，因而这里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永兴岛位于西沙群岛中央，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东西长约1950米，南北宽约1350米，面积 1.85 平方千米，是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人民政府所在地。永兴岛又名林岛，因岛上林木深密而得名。全岛由白色珊瑚贝壳沙堆积在礁平台上而形成，地势平坦，平均高约5米。这里终年皆夏，岛上是典型的热带风光，椰树成行，风光旖旎，盛产椰子、木瓜、香蕉等水果。西沙的海水晶莹剔透，潜入水中，你便会进入一个平生难得见到的神秘空间。一丛丛、一簇簇的珊瑚像盛开的鲜花，覆盖着整个海底。在小岛上观看日落，更能撩起游人的情趣。红彤彤的晚霞铺满半边天。

0: 西沙群岛就像一支永不沉没的舰队，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充满着浪漫迷人的神秘气息。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2: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1: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2: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0: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聚之。
3: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4: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3: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4: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5: 我也会生病的。
4: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6: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9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7: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8: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7: 啊，这么划算吗？
8: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7: 这功能好使。
8: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7: 我去办理啦。
8: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0: 这是你我喧嚣的城市，时间总是把曾经的过往描绘成生活中的风景，等待我们故地重游时，才发现它的美丽。
11: 此刻我们用声音写下这座城市的故事，用耳朵温暖彼此的心。

就让我们迎着和煦的微风，一起走进松阳的山山水水。松阳，最后的江南秘境，以崇山峻岭为屏障，数以百计的古村落得以在千年岁月洗礼中保存下来，成了松阳祖祖辈辈们的桃花源。今天让我们顺着松阴溪往下，边走边玩，窥探一番溪水两岸山林之野，古村落之韵味，生活之闲适。油茶古村，浙闽风情，需自驾线路，松阳县城，小茶村，木袋坑村，凤弄园，张山村，潘山村，全程约62公里，大约需要2.5小时，可徒步线路，木袋坑村，瀑布，康养大道，全长约4.4公里，徒步时间来回约3.5小时。第一站，玉溪乡小茶村，油茶时宜临溪而居，不知玉溪油茶，不识玉溪真容，这是镌刻在玉溪油茶博物馆上的一句话。玉溪油茶博物馆在哪儿呢？就在小茶村，距离松阳县城车程约40分钟。整个村庄如三角形，坐落在松阴溪南岸，临溪而居，背靠小茶山。1800年前，当小茶先民种

穿村而过，从村口参天的枫水树一眼望去，整村像是一个布袋般，由茶园坑、石水坑、营盘坑、直坑、拆坑、无水汇聚而成一个布袋形手掌，村民由此取名为布袋坑，期盼村落能像手掌一样抓住平安与幸福。只是木袋与布袋在方言中极为相似，传着传着就成了木袋坑了。木袋坑村的村民以发展油茶、香菇、笋竹两用林和种植香榧为主，晨起鸡鸣狗吠，暮时炊烟袅袅，生机与活力都掩映在一片安静祥和之中。较之其他村子，木袋坑特别的是，它是由福建上杭县齐滩村富公名下十二世生荣生次在此开基立业的，也因此木袋坑村仍然保留着浓郁的闽地文化韵味儿。听周腔、采茶灯舞、放水灯、花鼓灯、迎神、舞龙、舞狮等闽地风俗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展现着它多元的文化魅力。

0: 我们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
1: 用心灵去记录沿途的风景。
0: 趁微风不燥，
2: 趁微风不燥，
0: 趁阳光正好，
2: 趁阳光正好，
0: 要你和我一起去旅行。城市旅行箱，让你足不出户就能耳听八方，
2: 耳听八方。

第三站，玉溪乡凤弄园村。从莫代坑村行驶约13公里的路程，便来到凤弄园村。凤弄园始建于清康熙26年，由许氏先祖许世猛携众人从福建躲避战乱迁徙至此。也是因此，村中建有许姓宗祠，村民多以许、朱、王姓为主。据民国14版松阳县志卷一称，传说这儿曾是凤凰出没才取名为凤弄园的。且先不讨论这个传说，光是一看这个村落，就觉得这可能会偶遇什么仙人、神鸟之类。村落民居房前屋后皆有大片良田，推窗即是山田梯田美景，实在是把孟浩然笔下的绿树

村民也一如从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城市看起来非常快的时间，在这里却也慢了下来。每一座建筑，每一棵树，都有一段漫长无人知的历史，都在诉说着岁月悠悠。即便是村庄小路边的残垣断壁，也能看出它游遍时间长河而留下来的从容镇定。第四站，玉溪乡张山村，瀑布飞泉，文化多元。出了凤弄园，从对面村子进入，绕山行驶约14公里，到达张山村。行车途中，第一惊艳的是，你将看到一处落差50米的白鹿河瀑布，尤其是在雨后，蔚为壮观，脑海中只涌现出李白的那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也是站在瀑布底下，感受到瀑布冲击下来的满面清凉感，我们才觉得诗人的夸张修辞用得真是恰当啊。第二惊艳的是看到张山村的那一瞬间。张山村建于清康熙年间，村子没有丝毫的商业气息，古村落建筑与结构保存得非常完整，淳朴原生态的气息扑面而来。村落布局极为精心讲究，四周群山环绕，房屋沿山谷地势向上阶梯分布，自下而上与山林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诗意画，是十分典型的江南山区村落。张山村文化多元，畲族文化、油茶文化、耕读文化、古村落都在这个小而美的村子里大放光彩。它是由汉族与畲族共同打造的理想人境。第五站，玉溪乡潘山村，大走马楼出油茶王。车子从张山村行驶约12公里就到潘山村了。潘山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走马楼，占地面积1080平方米，有两层，共55间房屋。这座气势磅礴的走马楼如何得来的呢？乾隆13年，定武公入潘山后建基立业，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置田百余亩，建起了这座宏伟的走马楼，也由此为潘山村的主要建筑形态打下了基础。越来越多村民迁徙过来，围绕着这座走马楼安居乐业。光绪末年，金马芳出生在走马楼中的一户榨油世家家中，从小耳濡目染，成年后的金马芳主持种植油茶能够达到三四千亩，后来甚至到一两万亩，一位潘山村油王由此诞生。如今在金马芳住过的走马楼里，有一顶巨大的千斤油缸，我们也能从这个千斤油缸中瞥见一丝油茶之盛的历史一偶。古村不怕老去，时间只会让它沉淀出越来越浓厚的韵味儿。这些村庄皆是如此，它们像群山一般静谧，又被他乡的旅人唤醒，一如既往以自己深沉的姿态迎接这帮好奇的异乡人。

除了自驾游，也可以选择进行我们的山野秘境沉浸式徒步体验，将城市中与灰尘接吻的散步转变成山中自由闲散的清新漫游，只是吸一口便满满都是负氧离子的感觉，让我们知道这次城市出走一定不虚此行。徒步线路：木袋坑村、瀑布、康养大道。从木袋坑村出发到康养大道为止，从名字就能看出空气清新感。这条线路

0: 中而保存完好。深入这群山绿意间，鸟啼虫鸣，山风穿林而过，烦恼的、困惑的、过剩的情绪都会被这山风吹散。这是一场向外行走又走回自我的徒步。在闯入会呼吸的森林，望见一道倾泻而下的银莲似的瀑布，周围的空气都氤氲着丰厚的水汽，前方的山路与林野都变得空透灵远，显得不真实起来。继续往前，专注于自己的呼吸，感受肌肉酸痛，呼吸加快，聆听内心的声音，这是再好不过的森林疗法。除了上述这条线路，最后的江南秘境中还隐藏着无数条山野秘境、小众自驾加徒步线路，每一条都能让你避开熙熙攘攘的人群，抛却心事和烦恼，被山林、原野与淳朴生活所治愈。松慈古道自驾线路，松阳县城、大岭头村、后奢村、横岗村、皇上村，全程约60公里，大约需要2.5小时。徒步线路饶桥、横岗、小竹溪、饶桥，全长约6公里，徒步时间约2.5小时。松谷平原自驾线路，松阳县城、望松街道翁村瀑布群、望松街道吴弄村、古市镇山下杨村、卯山国家森林公园、万寿山、赤寿乡界首村，全程约35公里。徒步线路望松街道瀑布群或万寿山风景区，徒步时间来回约2小时。古村古树奢香风情自驾线路，松阳县城、静居包村、牛铺村古树群、双坑村、云岭旗上村、板桥村、张山村，全程约68公里，推荐一日或2日游。徒步线路向西清风寨、石仙情人洞、奢寨瀑布群、石仙人游步道、向西清风寨，徒步时间来回约2小时。秘境三都自驾线路，松阳县城、上田半岭村、有田村、后湾村、松庄村，全程约22公里。徒步线路松庄村、枫树岭，全长约2.5公里，徒步时间来回约2小时。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2: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来香烟来。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北京时间9: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8: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7: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9: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7: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8: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3天买火车票。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这是你我喧嚣的城市，时间总是把曾经的过往描绘成生活中的风景，等待我们故地重游时才发现它的美丽。
1: 此刻我们用声音写下这座城市的故事，用耳朵温暖彼此的心灵，用好音乐隔开城市的喧嚣，让你享受片刻安宁。 FM94 丽水综合广播城市在线，和你结伴同行。我们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
4: 用心灵去记录沿途的风景。
1: 趁微风不燥，
5: 趁微风不燥，
1: 趁阳光正好，
5: 趁阳光正好，
1: 城市旅行箱
4: 邀你和我一起去旅行，
1: 让你足不出户就能耳听八方。
5: 耳听八方。
6: 舟山，浙江人自己的三亚，不需要飞行，不需要请假，只要一个周末或者一个小长假的时间，就能感受到海边度假游玩的快乐。舟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千岛之城，拥有中国第四大岛、浙江第二大岛的它，有58个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岛屿。大家耳熟能详的东极岛、花鸟岛、普陀山都在舟山。来舟山玩也一般都是从沈家门码头或朱家尖码头出发，以跳岛游为主。不过舟山的岛屿太多了，很容易犯选择困难症。今天我们索性给大家分享一个舟山看海选岛攻略，等有时间的时候就能说走就走。晕船的朋友一定要考虑一下岱山岛，这里可自驾直达，也能直接开车在岛上玩，很适合一家老小去度假的海岛。岱山岛也是舟山第二大岛，不仅有华东最长沙滩和绝美环岛公路，环山海、古镇、盐田、博物馆等齐全，景色超级丰富。一天游玩线路可参考盐田、灯塔博物馆、魔星山、鹿兰晴沙、海峡公园、东沙古镇、

并且有13个月牙形沙滩，好玩程度满满。秀山岛的景点不少，游玩线路可以参考中国华米主题乐园、蓝秀博物馆、九子沙滩、三礁沙滩、轰虎沙滩。如果在岛上住宿的话，可以选在这三个沙滩周边。这里也比较适合遛娃，华泥主题公园可以赶海、滑泥、泥浴、玩泥巴，小朋友们比较喜欢。那怎么去秀山岛呢？上海、杭州、宁波等附近城市的朋友可以自驾，舟山三江码头可乘坐渡轮上岛，船程20分钟左右。上海的朋友也可以在小洋山客运码头上岛，船程约3小时。衢山岛在岱山岛与胜寺列岛之间，海水也很蓝，晴天来会非常好看，可以把它和上面的秀山岛和岱山岛一起游玩，它们的距离很近。

线路可以参考。第一天住在圣山岛南岸公路散步，大玉湾沙滩看日落，或者西洋湾沙滩看日落。第二天东崖绝壁看日出，

圣山镇吃早餐，无人村感受绿野仙踪，圣山海观景平台看日落，住在枸杞岛。第三天，北岸公路看日出，沙滩踏浪，最后回城。圣山岛怎么去呢？抵达枸杞岛之后，坐公交或者打车到圣山岛，舟山朱家街码头乘船前往圣山岛，可在舟山海星轮船公众号买票。

0: 我们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
1: 用心灵去记录沿途的风景。
0: 趁微风不燥，

0: 城市旅行箱，
1: 邀你和我一起去旅行，
0: 让你足不出户就能耳听八方。
2: 耳听八方。
3: 花鸟岛最初是以小圣托里尼的名号火起来的，岛上的蓝白房子让很多人在这里找到了希腊的异域风情，但我觉得这点并不是花鸟岛真正的精髓。灯塔、沙滩、星空、荧光海、蓝眼泪才是花鸟岛最吸引人的所在。而且花鸟岛限制上岛人数，大家不会在岛上碰到人挤人的场景。上岛门票成人85元，儿童45元。游玩线路，第一天登岛去民宿、南湾沙滩、马塔线，第二天佛手石、灯塔。马塔线是岛上的沿海公路，很有新海诚动漫感，晴天拍照非常出片，尤其是鲜花盛开的季节愈加动漫风。灯塔一定要去，它是远东第一灯塔，可以说是这里地标一样的存在了。喜欢钓鱼的朋友还可以坐船去海钓，专业人士陪同，钓上来的海鲜还可以拿去餐馆加工。花鸟岛不是很大，即使去距离生活区比较远的灯塔，也只需步行1小时左右。岛上有观光车可以乘坐，不想走路的朋友可以乘坐观光车环岛。景区观光车是岛上唯一的交通工具，20元一位，当天有效。那怎么去花鸟岛呢？沈家湾码头直接坐船到花鸟岛，大概2.5小时，可在胜似旅游官方公众号买票。和枸杞岛连在一起游玩，枸杞岛双日有前往花鸟岛的船，现场买票。和胜似本岛连在一起游玩，游玩四礁后从小菜园码头坐船到花鸟岛，在胜似客运公众号买票。

凭借《后会无期》爆火的东极岛，可以说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世界尽头了。它在远海，在去往东极岛的船上会看到海水越来越蓝，到了东极岛，一望无际的蔚蓝海水足够让每一个人一见倾心。不过东极岛不单单是一个岛屿，而是下辖所有岛屿的总称。这里共有28个岛屿，一般我们去玩的话基本都是以庙子湖岛、东福山岛为主，

家天，然后第二天一早坐船前往东极岛。妙子湖岛是东极岛的主岛，所有到东极岛的船都会先抵达这里，再去其他岛。这里也是后会无期的取景地，可以按照财帛宫雕像、灯塔、后会无期取景地、东极亭的线路环岛游玩，半天可以搞定。不想走路的话，有电动车和观光车。灯塔拍照很出片，一定要去拍个照。环岛路上的风景很美，可以把主要时间花费在路上，蓝色的大海太治愈了。东福山岛更靠东，也更近深海，风景很原生态，在这里也是环岛游。可以按照码头、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照射点、大树湾石屋群、象鼻峰、陨石瀑布、白云宫、福如东海石这样的线路走，最快也得小半天。在这里基本没有公共交通，靠步行环岛。大树湾石屋群是一个被废弃的无人村，房子无人居住后被爬山虎覆盖，海岛上的绿色村庄有着不一般的孤独感。告诉大家，东福山岛的风景比妙子湖更好看，但网络信号会差一些。最后再跟大家说一说如何上岛。朱家尖吴公市码头乘船去妙子湖，在公众号舟山海星轮船可以买票，妙子湖有到东福山岛的船。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0: 用品进红桶，尿片、瓷片、香烟头，快餐用品进灰桶。
1: 嗯，宝贝儿真棒，红绿蓝灰要分清，
0: 文明行为多给力。
1: 环境关乎你我他。

欢迎光临老唱片，我是张波。前几天一位朋友在微信当中写道，不管今夜经历了什么样的泣不成声，明天这座城市依旧车水马龙，所以能怎么样呢？

0: 距离上一次感动有多久了？
1: 那些事物必定极致，那些声音必然诚挚。重温老歌，品味不老的旋律。
2: 老唱片。

有这样一个姑娘分享了自己的失恋经历，她很喜欢一个男孩，也认认真真的想要和对方在一起，在心底无数次幻想过与对方的美好未来，但是分手到来的时候没有一点预兆，她不知道哪里出了错，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为什么昨天还在甜言蜜语的人今天就冷漠无情的说走就走了呢？对于这段感情，他投入了很多，几乎用尽一切心思，付出所有去对一个人好。他说，那段时间我不停地怀疑自己，怀疑爱情，怀疑世界，为什么那么认真的付出就得不到回报呢？后来哭着想着终于走了出来。

0: 老唱片，回归经典，见证永恒。
1: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2: 他的一段话很打动我，他说，我一度觉得我的人生已经糟糕透顶，一度有过轻生的想法，但是我想，如果我还爱着生活，那么生活一定不会亏待我。成全别人，也就是成全自己，放下就是得到，所以一定不要过于执着一些人和事。当一个人悲伤的时候，就容易陷入死循环，觉得其他事情也是那么糟糕。

0: 老唱片，回归经典，回归经典，见证永恒，永恒。
1: 我们容易在情绪低谷的时候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像小孩子哭怎么哄也哄不好一样，容易陷入一个死理，只要这件事圆满开心才可以，其他的怎么好都没用。事实上，大千世界繁杂多样，人生也是一样的，不会只有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也不会只有一件事才会让你开心。只要你愿意擦干眼泪，鼓起勇气和信心，伴随着每一天太阳升起的还有新的美好。感谢你和我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好音乐，我是张波，明天见。
2: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0: 北京时间10: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2: 吸烟有害健康。
1: 看这面，
2: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您这儿有烟吧？
4: 有啊。
3: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4: 有啊。
3: 那您卖给他们吗？
4: 给钱就卖。
3: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5: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3: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5: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3: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5: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3: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5: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 买香烟买
3: 停，
6: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9: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8: 哎，我爸来电话了。
10: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8: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2: 喂，妈。
1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2: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17: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18: 王大猛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17: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哎，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19: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17: 哎，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2: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17: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2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16: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宝贝，跟妈妈学着说，真棒，真棒。
2: 妈妈，你直接跟妹妹说666和 YYDS 不就行了吗？
1: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3: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2: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会那就 barbecue 了。
1: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用担心他人的不公平对待，你的物权所有权都由我来保驾护航，属于你的一定会紧紧攥在你手里，

0: 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1: 这是我老公为了遗嘱，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下
0: 人。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

0: 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情形见了。中国移动，
2: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3: 小行行，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2: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3: 小行行，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2: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3: 小行行，你要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2: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3: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2: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3: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2: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3: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2: 不要你了。
3: 不要你了。
2: 饿死你。
3: 饿死你。
2: 打死你。
3: 打死你。
2: 打死你。
3: 打死你。
4: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拉去见了个所谓的李总。那这个李总呢，号称是福建某集团高层，手里啊攥着几张面额上亿的银行承兑汇票，那吃下来呢就能净赚好几百万。在福州某五星级酒店见面的时候，李总带着五六位所谓的商界大佬作陪，然后呢给钱老板看这个汇票照片啊，一张 5.4 亿，一张2亿，说是涉及商业机密不让拍照。其实呢，那也不过就是软件啊 P 出来的图。那么接下来的几个月呢，钱老板就成了李总的提款机了。今天啊，一个殷总说要公司要上市，缺80万的资金缺口。明天那个蒋总呢，又说给150万的好处费，就能低价拿好钢。还有外国买家啊，当面表演这个资金到账。

在对方的游说劝说下，郭女士呢同意了替对方操作，还看到对方的账户啊是天天显示盈利，这才是诈骗的关键环节。然后呢，按照对方发来的二维码啊，郭女士下载了一款投资理财 APP。可是对方声称这个投资游走在政策灰色地带，收益很高，因此呢既不能转账也不能使用线上现金啊，必须线下把现金呢交给兑换人员兑成美元，再由他们向平台充值。就这样，郭女士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存款取出来，甚至变卖了珠宝店里的黄金换取现金，交给对方兑换美元去充值。

每次取线的时候，取手身上一般都会别一个摄像头，或者在车里啊安装摄像头。这样呢，上家就能实时监督他们取线交易的过程，以及是否被警察抓获的情况。那郭女士前后累计共交付了近百万元的现金，看着账户上不断增长的账面收益啊，她是满心欢喜，准备将投资收益提现。那客服说了，提现必须先缴税，然后他又去凑钱，凑够了27万元之后，发现平台啊就无法登录了，客服也联系不上啊，才发现被骗。

2023年12月起啊，李某就开始以企业负责人的孩子急需资金周转，投资开矿资金不足，承诺投资入股分红等为由呢，向王某索要钱款。王某信以为真啊，先后通过转账、现金交付等方式，向李某支付了49万余元。到了2024年末，王某癌细胞扩散，病情急剧恶化。李某非但没有收手啊，反而利用王某渴望继续治疗的心理继续行骗，声称自己认识全国知名肿瘤专家，可以帮王某呢争取这个治疗机会。为了增强欺骗性，李某伪造自己和专家以及助手的聊天记录，虚构了制定手术方案、办理住院手续等情节，陆续骗取所谓治疗费13.16万元。

李某呢，根据被害人不同的阶段处境啊，不断的变换骗术，从王某处累计骗取79万余元。期间为持续获取王某的信任，李某以分红利息的名义返还给王某20余万元。经查呢，上述款项既没有投入所谓的投资项目，也没有用于就医安排，全部被李某用于偿还个人债务，还有个人消费。

2025年6月，王某因癌细胞扩散引发器官衰竭去世。半年后，王某的妻子周某翻看丈夫生前使用的手机时呢，发现资金往来存在异常，于是呢就辗转找到李某的妻子黄某核实情况。事发后，李某陆续向周某转账共计16万余元。当年12月底，周某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啊，另外一名被害人张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2025年结识张某之后，李某就复刻了同款的骗局，谎称自己的妻子是企业负责人的之女啊，自己呢经营两家企业，营造出一种经济实力雄厚的假象。取得张某信任后呢，以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张某借款10万元，事后呢仅归还了6000元。

今年九月底，法院一审这个认定呢，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共计51万余元，其行为呢已构成诈骗罪。那么李某这诈骗重病患者的财物，可酌情从重处罚。最终呢，法院就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0: 北京时间11: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 小宝，吃饭啦！快叫奶奶吃饭。
2: 妈，吃饭啦！
1: 都饿坏了吧？
3: 奶奶，这一碗先给您。
4: 小宝饿了，小宝先吃。
3: 不，妈妈说了，第一碗饭要先端给长辈。
4: 小宝真
1: 乖，小宝真孝顺。
3: 奶奶，您快吃吧，妈妈也吃。
5: 孝是什么？是春秋时谭子的鹿乳奉亲，是东汉时黄香的山枕温亲，还是晋朝时王祥的卧冰求鲤？
6: 其实孝在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一碗先端给长辈的饭，或者是一句体贴的问候，再或者是一个周末的陪伴。
7: 感恩长辈，孝行天下，弘扬慈孝文化，构建幸福家庭。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忠，尽己心力，奉公任事，对人曰忠。孝，尽心奉养父母曰孝。慈，仁爱和善曰慈。爱，对人或事有深挚的感情曰爱。弘扬慈孝文化，传承中华美德。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搜罗时尚元素，寻找身边点滴的美好。井井有条，与你分享独特的生活方式，品味精致生活的意义。
1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井井有条，我是徐井。不知道爱运动的朋友会不会佩戴这个运动手环啊？近日呢，一个话题，第一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上了微博热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有一些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啊，发现手腕上长期戴表的一圈皮肤明显发白、发干粗糙，而且受害者还不在少数，有的

肌酸酯诱发接触性皮炎。第二个元凶呢，就是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相比于过敏，刺激性接触性皮炎是绝大多数人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甚至啊，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就能发病。手表紧密贴合手腕时，形成密闭、温热、汗液蓄积的局部微环境，长时间密闭呢，会让手腕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近似发白。角质层吸水后，皮肤屏障脂质结构破损，防御力大幅下降，再叠加手表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持续摩擦、局部压力，形成密闭潮湿浸渍加机械摩擦双重损伤，日复一日啊，就形成了慢性积累刺激性皮炎。长期屏障破损，皮肤呢就

干等水产干制品都需要烹煮后使用。判定能否生食，除了看一下是否执行 GB10136 标准外，同时还需要明确包装标注了可生食或即食等字样。一般来说，通过正规渠道买来的可生食三文鱼，寄生虫感染风险很低。不少人生吃三文鱼之后觉得肚子不舒服，大概率是细菌感染。切生鱼片的刀和砧板不干净或清洁不到位，由于未经加热直接食用，很容易引起细菌感染。三文鱼没有及时冷藏，很容易因温度过高而滋生细菌，在冰箱里储存时间过长也会导致细菌超标。不过呢，也有人胃肠道天生脆弱，吃生冷食物后就会出现腹部不适。如果说担心生食三文鱼不舒服，那就尽量加热后再吃。孕妇、婴幼儿、老年人、免疫力低下者尤其要注意。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蘸芥末、醋是根本无法有效杀灭细菌和寄生虫的。真正可靠的方式，除了工业级深层冷冻，普通家庭只能通过彻底加热，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的方式来处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吃呗。
1: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0: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1: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0: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1: 啊，加减乘除？
0: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1: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5: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4: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5: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3: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

不少人开始觉得嗓子干、鼻子痒、皮肤紧，甚至时不时干咳几声。这些信号其实都在提醒我们，秋燥来了，该好好养护我们的肺了。中医讲肺为娇脏，喜润恶燥，肺通过口鼻与外界直接相通，最容易被燥邪侵袭。

0: 腹部鼓起，呼气时腹部收回，每次五分钟就能有效锻炼肺功能。第五，早睡早起，调畅情志。中医认为悲秋伤肺，秋季要保持心情平和，多和朋友聊聊天，听听音乐，避免过度忧伤，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让肺得到充分休养。俗话说养肺就是养命，从这个秋天开始把肺照顾好，为冬天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理水科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2: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3: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2: 啊，这么划算吗？
3: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4: 这功能好使。
3: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4: 我去巴黎啦！
3: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6: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我市1至8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9%， 制造业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临水作风效能建设见实效，侨贸进口再添新通道；
9: 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将于10月下旬在丽水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年1至8月，我市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规上工业

0: 在开通独立审批通道，资料齐全的情况下，三个工作日完成调查，五个工作日办结审批，大幅压缩办贷时间。中国农业银行丽水分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吴俊辉：
1: 通过专营机构、专业团队、专属产品、专门流程、专项规模等整套机制，针对不同成长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全周期金融服务，真正做到懂科创、服务科创。
0: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一边以数字化转型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一边以科创金融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我市两手发力，持续激活制造业内生动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一至八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9%， 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3.2%、11.8%。
2: 本台消息，日前一批净重 630.9 千克的西班牙进口火腿经温州龙湾国际机场空运入境，转运至青田公用型保税仓库，成功办结入库手续。这是海关新政策落地以来首批通过温州空港保税进口的西班牙火腿，也是多部门党员干部以作风效能建设为抓手，靠前服务推动海关监管政策调整的生动实践。在青田公用型保税仓库内，丽水海关执法人员对一批西班牙进口火腿进行现场查验，核对批次、规格、进口商等信息，严把进口食品安全关。经查验合格后，该批火腿正式办结入库手续，可在保税仓库内存储，并根据市场销售计划分批完税出库。青田马克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爱青：
3: 之前我们一直是西班牙到上海，然后在上海清关，然后可能时间上有时候会一个7天到个10天的一个工作日。

号在丽水市区和莲都古堰画乡同步开幕。2026世界摄影人大会将邀请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摄影艺术界、理论界、产业界代表，以及各国驻华使领馆代表、文化机构负责人，围绕文化艺术合作交流、摄影产业发展、摄影与文旅融合等议题展开一系列会议研讨和国际交流。另外，中国第20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收到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的31万余幅作品投稿，展览设置共同的家园、纪实、艺术三大板块，以静态影像、视频投影、实物装置等立体呈现形式展出入展。

0: 对阵阜阳队做好测试筹备。该气模馆位于云和县元和街道狭小桥村，是省内首个服务浙 BA 联赛的气城式模结构篮球场馆，建筑面积2669余平方米，无柱开阔场地，可容纳1500余名观众。场馆配备专业竞赛场地，既可承办省级正式球赛，也能分隔为三片训练场，兼顾赛事运营与全民健身。云和啦啦队员黄艳艳：
1: 我们觉得这个气模馆真的是见证了科技的力量，就很短的时间内从无到有，然后里面的设施包括空调

0: 有效拉高了农产品附加值。数据显示，今年遂昌全县甘薯种植面积已达 2.33 万亩，预计产量达 3.67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可达 2.13 亿元以上。
1: 本台消息，近日龙泉邮政首台无人配送车正式投入常态化作业，给浙西南山区邮路装上了智慧引擎，破解山区物流转运难题。下面我们来连线龙泉台记者赵鑫了解一下。
2: 龙泉地处浙西南山区，乡镇邮路点多，现场面广，道路狭窄，弯道多。过去乡镇快件转运全靠驾驶员来回跑，不仅运输班次紧张，快件周转压力大，偏远乡村寄递时效也很难保障，人工转运成本也居高不下。如今在龙泉市智慧物流港，一台不需要驾驶员的无人配送车上岗了，工作人员只要在手机终端点击发车，车辆就能够自主上路开展快件转运。依靠智能感知系统，它行经路口都会自行判断通行，遇到行人会主动停车避让，面对电动车路边停放的车辆也可以灵活躲避，全程不用工作人员跟车。据了解，这台无人机配送车货箱容积5立方米，一次可以装载500到600件的快递，满电续航180公里，车辆按照提前勘测好的线路定点定线定时，在乡镇快递站点和物流中转站之间往返，替代高强度重复性的人工运转工作。龙泉市邮政分公司总经理表示，无人配送车投入使用后，能有效降低运营成本，补齐人力缺口。

0: 3万元，该项目属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主要为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家庭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救助范围包括先天性结构畸形、遗传代谢病、功能性出生缺陷等类别。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柳依依，播音徐景、海峰，监制金小林、王向飞、李娜，感谢您的收听。
1: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北风一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五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多云，18到28度，龙泉多云，16到28度，遂昌多云，16到26度，庆元多云，16到28度，云和多云，18到28度，青田多云，19到28度，缙云多云，17到28度，济宁多云，18到28度，松阳多云，17到28度，莲都多云，18到28度。

0: 其他垃圾、砖瓦、陶瓷、渣土、纸巾、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都包在我身上。
1: 刻在消息，据统计，我国每年使用塑料快餐盒
2: 达30亿个，方便面碗6亿个，
1: 一吨废塑料可回炼600公斤，5000起油，
3: 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秀山里水，幸福城市。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老夫人，陶大人让我给您送来一罐刚刚做好的腌鱼。
6: 腌鱼哪来的？是他自己买的吗？
5: 陶大人掌管整个浔阳县的渔业，这几条鱼哪需要他花银子买呀？
6: 那请你把腌鱼带回去，稍等，我写封信一并交给他。儿啊，你做了官，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吃，这非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我担忧啊。
7: 自此，陶侃遵从母训，廉洁奉公，与众将士荣辱与共，终成东晋一代名将。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

0: 民担心这因影响查治、管护难、销路不稳等顾虑，当地依托村企联合党支部集结专家、重查能手等力量，建立包联巡访机制，落实收益保障政策。团队邀请中查所土壤与光照条件，定制茶树品种、种植及管护方案，破解板下种植各类难题。同时，技能团上门指导家庭农场规范制茶工序，提升下茶品质。下一步，龙溪乡还将扩大板下种茶示范基地，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推动光伏产业与茶产业双向融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打造乡村共富产业样板。今日云和县文化馆展出庄前村农民邱玉和个人水墨牡丹画展。1985年邱玉和因事故致腰椎残疾，2020年起潜心研习国画，笔下牡丹饱含乡土生命力。庄前村是浮云街道唯一民族村，畲汉文化交融，守望相助的乡土氛围滋养村民。依托云和小县大城战略，村庄推进拆旧建新，98%村民实现下山安居。村里发展屋顶光伏、数字化植物工厂、村级储能电站等项目，打造浮云朝露共富品牌，壮大村集体经济。眼下庄前村朝着全龄研学村、智慧农业谷、创意小聚落目标发力，盘活畲族文化、古道资源，建设研学营地，落地多项民生工程，着力打造民族团结的共富畲村。
1: 希望的田野新闻专稿。
0: 以村碗厚植文化品牌，以村脉点燃夜间经济，以村岛串联乡土资源。近年来，我市立足乡村本土禀赋，创新构建村碗、村脉、村岛三位一体文化富民新范式，推动村级文化服务由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型，走出一条文旅引流、产业增收的乡村共富新路径。日前，在青田县真部镇德润真部家国同源理论宣讲活动热闹上演，活动将理论宣讲融入文艺表演，为村民和游客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像这样的扎根乡村、群众乐享的文艺演出，正是丽水市四季春晚文艺赴美乡村的生动缩影。市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部副主任叶东红：
2: 主要是常态化开展，以往的乡村春晚的话呢，主要是一年就一次，现在的话呢，就是可以通过这种的话聚人气，然后把那个年轻人呢回流，然后让游客呢驻足。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文化流量呢发展成这种销售，像农产品的那个种，还有的话呢，就是要把民宿的入住以及这种盐选的销量要带上去，要带动当地的产业的发展。
0: 村碗聚人气，村脉则点燃了乡村的夜经济。在缙云县新建镇已举办3届的村脉舞台，吸引了各地音乐爱好者慕名而来。舞台周边的共富文化广场可容纳1500名观众，小吃店等商铺林立，人流带动了实实在在的烟火气。夜宵摊主刘伟珍：
3: 永康、福镇啊，那边很多地方都到我们这里来的。外面的人来了嘛，我们这里生意也会好起来嘛。
0: 人气聚起来，关键还要留得住。村岛便承担起串联山水。

0: 千亩方农田建设，持续扩大甘薯种植规模。遂昌县黄沙腰镇党委副书记朱建夏：
1: 那么目前我们全镇种植甘薯面积达3000余亩，涉及农户有1043户，其中我们的加工农户有701户，烤薯专业合作社2家， SC 认证企业1家，那么初步形成了以散户为基础，大户为骨干的种植格局。
0: 鲜薯产销火爆，深加工更是多点开花，采收的新鲜甘薯一部分沿用古法工艺精细加工，蜕变成风味独特的特色薯制品。在黄沙腰村李家大屋内，层层叠叠的番薯干金黄透亮，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甜香。有着40多年制作经验的村民杨兰花说，番薯干严格遵循3蒸3晒古法制作，日均可加工番薯干100斤，番薯干成了他家的主要收入来源。遂昌县黄沙腰镇黄沙腰村村民杨兰花：
2: 25岁，我两个小孩子就出生了呢，就是这个番薯干收入，这就是学费什么东西，这个番薯干在头上做出来的。
0: 除传统番薯干外，当地的甘薯产业链还在不断延伸。在蔡巷翠谷番薯干加工厂内，几十名工人分工协作，有序作业，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企业研发生产的薯片、粉丝等多款甘薯深加工产品广受市场青睐，有效拉高了农产品附加值。蔡巷翠谷负责人罗素平：
3: 这两天每天都有收购10几吨的鲜薯，一天我们20-30吨都没问题的，就是遂昌烤薯干也很受市场的欢迎，很受消费者的青睐。
0: 数据显示，今年遂昌全县甘薯种植面积已达2.33万亩，预计产量达3.67万吨，全产业链产值可达2.13亿元以上。
4: 好，听众朋友、农民朋友，今天的希望的田野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卢健，播音徐凯，监制王向飞、张杰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北京时间13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3: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4: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5: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6: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5: 您好，爸爸，这里的自助餐有好多好吃的，咱们多拿一些吧。
6: 宝贝，你吃得了这么多吗？无论在家在外，都要牢记勤俭是美德，我们要节约粮食，不浪费。
7: 一斤米，千滴汗，粒粒粮食，细盘算。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
10: 看这面，
11: 吸烟有害健康。
10: 看这面，
1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2: 您这儿有烟吧？
13: 有啊，
1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

天以济也，是说水獭把它捕获的鱼都在岸边码放好，嘚瑟一下。但在人们看来，这如同祭祀时整齐摆放的贡品一样。实际上，水獭就像是熊瞎子掰苞米一样，一条鱼啃上几口就扔在一边，又去吃下一条鱼了。它的习性是既挑肥拣瘦，又喜新厌旧。因此，所谓獭祭鱼，水獭捕获鱼儿之后欣赏和祭拜的说法，只是古人按照自己的行为模式所做的一番猜想，是过于丰富的想象。鱼水二后，后雁北。所谓后雁北，说的是鸿雁向北迁飞，途经此地。九九歌谣中有七九河开八九雁来的八九雁来，正是后雁北。这是大雁从越冬地向渡夏地飞去，途经我们的观测地，或许会在本地服务区歇个脚，加顿餐，喝口水。八九雁来的雁是大雁的雁，但常常被误写为燕子的燕。雨水时向北而去的是大雁，春分后自南而来的才是小燕子。在24节气72候的72项物候标识中，有22项是鸟类，是第一大类，其次才是草木物语和虫类物语。那为什么人们会格外的在意鸟类的行为呢？因为古人认为鸟类得气之先，

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负，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意思是说，天似乎和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而初春的草木萌动，仿佛是天人相与的洋洋喜气。在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美好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古老迷人的故事，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把隐匿在时光里的文化宝藏说给你听。

是可以开始农忙的春。酒尽桃花开，农活一起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冬闲结束了。冬季虽然漫长，但秋收之后还有秋种冬灌，还有冬储冬酿，农民真正的冬闲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就像唐代诗人韦应物描述的那样，微雨众会心，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年复一年，积渠不自苦，高则且为喜。自己的辛苦不是苦，禾苗的快乐才是乐。诗经七月当中写道，四之日举止，说的是农历二月，农民们皆举足而耕，大家都开始下田耕地了。人们信奉惊蛰一犁土，春分地气通。春耕是在上承天气，下接地气，耕后而播的作物才能集纳天地的灵气。老话说锄上三寸泽，意思是锄头上有三寸雨水。所谓靠天吃饭，并非完全靠天吃饭，耕田本身就是在减少对于气候的过度依赖，人们要将收成掌握在自己的锄头上，所以过了惊蛰节，耕田不能歇。提起惊蛰，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隆隆的雷声惊醒了蛰伏冬眠的小动物，而且也有类似的谚语，春雷惊百虫，它们的苏醒不是睡到自然醒，而是被春雷吵醒。春雷响，万物长，它们的成长也是因为春雷鸣响。但是惊蛰这个节气的初心其实和雷并没有关系，雷的闹钟功能和布谷鸟的催耕功能一样，都是出自人们过于丰富的联想。以现代气候，在二十四节气起源的黄河流域区域，通常是在清明之后迎来初雷。唐代元稹的《咏二十四节气诗·咏惊蛰》说的是：“阳气出惊蛰，韶光大地周。”所谓阳气出惊蛰，是说唤醒蛰伏动物的是阳气，也就是渐暖的温度，而天气回暖的推手是普照大地的阳光。然后《咏春分》说的是：“雨来看电影，云过听雷声。”这个电影说的不是我们在电影院里看的那个电影，而是闪电，是雨来的时候有闪电，云过的时候有惊雷，所以电之影，雷之声，都是春分时节的天气现象。乾隆朝实录就记载了清朝乾隆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69年，乾隆皇帝和雷有关的一次震怒。他说，钦天监每岁奏报出雷瞻后，谨具瞻书习见语，于惊蛰后照例具奏，并非闻有雷声，故套相言甚属无味，嗣后此例着停止。因为钦天监以惊蛰闻雷的理念，在惊蛰节气观测出雷，然后将观测结果奏报给皇帝，但几乎每次都没有观测到雷声。乾隆皇帝严厉斥责钦天监故套相言甚属无味。乾隆皇帝斥责的是脱离气候规律的墨守成规，叫停的是惊蛰节气的出雷观测。但钦天监在贯彻圣谕的过程中，居然擅自加码，取消了出雷的全部观测业务。那为什么会有把惊蛰和雷声挂钩的这种误解呢？首先，可能是和惊蛰这个名字有关，它原来是叫启蛰，因为要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而被迫改为惊蛰。启是一种渐变，而惊呢，就像是一种突变，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雷。实际上，当初启蛰是在立春之后雨水之前，正如中国最早的物候典籍《夏晓》

政当中说到的正月起蛰，所以起蛰的本意只是冬眠的结束而已。所谓阳和起蛰，品物皆春，说的是温暖的气息使蛰虫从冬眠中渐渐醒来，春天的标志就是万物的苏醒。所以使蛰伏冬眠动物从梦中苏醒的不是有声的惊雷，而是无声的温度。温暖比雷霆更有力量。第二，可能是古代一些学者的解读被人误解了。比如元代学者吴承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的说法是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但他说的是惊动和出走，而不是苏醒。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苏醒的呢？同样按照《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的说法是立春。立春时密藏之虫因气滞而皆苏动之矣。那为什么会苏醒呢？是因气滞，是因为温暖的气息。那是什么时候开始集体出走的呢？是春分时节，蛰虫闲动，起户始出。但古人毕竟提到了雷，使得蛰虫惊而出走。淮南子中还将惊蛰称为雷惊蛰，那这个又该如何理解呢？雷是八卦当中震卦的一种卦象，也就是标志之一，而震所代表的是万物由静到动，指的是广义的生发，它未必特指具象的天气现象。关于万物的萌发与生长，八卦当中有两个卦是与之对应的，一个是震卦，万物出乎震；一个呢是巽卦，万物齐乎巽。如果说以小草来衡量，震代表的是刚萌发，巽代表的是初长成。那如果以人来衡量，出乎震说的就是婴儿阶段，齐乎巽说的就是少年阶段。古人所说的节气物候是立春蛰虫始振，春分蛰虫起户，也就是立春时冬眠的动物醒了或者半梦半醒，春分时陆陆续续都出门了。春分出门，那又怎么解释惊蛰时节的蛰虫惊而出走矣呢？那毕竟物种和物种不一样，大家不可能同时出门，有的早在惊蛰，有的晚在春分。即使同一个物种，也还有白露衣后红雁来，寒露衣后红雁来宾。急急忙忙先飞的和磨磨蹭蹭后飞的相比，可以相差一个月之久。第三呢，虽然惊蛰和北方的出雷无关，但是却和南方，特别是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出雷高度吻合，包括淮南子成书的淮南地区。所以呢，在这些地区，人们完全可以将出雷作为惊蛰节气的标识。随着农耕重心的南移，随着士大夫的南迁，越来越多的无论是农民还是诗人都留意到了南方惊蛰与出雷的契合。微雨众会心，一雷惊蛰始，是唐代诗人韦应物在担任滁州刺史的时候看到的田园，描述的是安徽的惊蛰物候。通过诗词谚语的演绎和流传，逐渐夯实了惊蛰鸣雷的物候特征。这虽然不是惊蛰的古意，但刚好是对南方惊蛰物候正确的本地化定正。而且惊蛰节气祭雷神，也正是南方一些地区的习俗，习俗的形成自然有它的气候依据。虽然人们喜欢雪，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瑞雪兆丰年的天气谚语，说明英雄所见略同，但并不是所有的雪都可以称为瑞雪。对于节气起源地区而言，气候平均的中雪大多是在惊蛰时节，比如北京就是这样，

1981年到2010年，平均的中学日期是3月17号，也就是惊蛰三候期间。在人们的潜意识当中，惊蛰过后的降雪就不能一概称为瑞雪。嘉庆十年，直隶总督严简奏报惊蛰前3日有一场雨转雪的实况，之后还

0: 惊蛰前三日有一场雨转雪的实况，之后还特别写道去查验和分析是灾雪，向武则天庆贺瑞雪。就在这个时候，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提出质疑，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但他这番话大家根本听不进去。王求礼继续说，今阳和不弃，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巫以为瑞？贺者皆产于之事也。王求礼认为阳春三月的雪会冻坏返青的草木，那就不是瑞雪，而是灾雪。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集体庆贺是无知，如果明知这个道理还要庆贺是无耻。其实农民们都懂得谚语说，冬雪是财，春雪是灾，冬雪如膏，春雪如刀。当然春雪还可以再细致划分，如果是初春，天气还比较寒冷，这时敢冒头的个别草木是抗寒能力比较强，秋青土绿甚至开花了，再大雪纷飞，那肯定不是瑞雪，而是灾雪。所以为瑞之雪是隆冬的积雪。好了，我们这一期
1: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2: 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妈妈是一位扶贫干部，大家都说妈妈不但识字绣绣得好，扶贫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她常说，要想把花绣好，首先得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幅十字绣，他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扶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10: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13: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1: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12: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11: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12: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3、2、1，茄子！哎，再多拍几张。
13: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12: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11: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14: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学习雷锋
16: 几十年来，
15: 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6: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六楼书房，我是贝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离水有掌故》第十章，宋朝楚州繁盛达到高峰。第五节，手工业发展与对外开放。宋代离水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手工业空前发展，从而带动了对外开放。通过清

瓷这一产品，让千年前的梨水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连接。技艺登峰造极的龙泉青瓷，龙泉青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一直以来，龙泉人有优越感，主要原因就是龙泉产业发达，过去曾是梨水最有活力的地方。龙泉之所以在经济、文化、人才培养方面都走在梨水前列，与青瓷的生产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是瓷器之国，千百年来陶瓷制作的技艺在中国流传不绝。出产青瓷的龙泉窑是我国制瓷史上烧制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窑系。五代时期，龙泉人利用当地矿石与木材优势烧制出青瓷，并不断地总结这一技艺。到宋代时，制瓷水平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南宋时烧出如玉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代表着龙泉青瓷的制作技艺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龙泉青瓷是分布在梨水及闽北地区的窑系，窑址绵延数百公里。目前发现烧制龙泉青瓷的古代窑址有500多处，龙泉市境内有360多处。宋代龙泉瓷业之所以快速发展，一是由于龙泉地处偏僻，远离战争，北方汝窑、定窑等被战争破坏，南方越窑相继衰落，这是远离战争的龙泉发展的好机会。二是青瓷制作技术大大提升，宋代由于北方制瓷技术的传入，龙泉窑结合南艺北技，登上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三是瓷土资源丰富，是制瓷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四是山多树密，为烧窑提供了木材。由此，龙泉很快成为越窑之后的另一个窑业中心。宋代庄绰《鸡肋篇》谓楚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前世所供盖同于此。据史料记载，在宋元时代，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中运瓷船只来往如织。宋代有三件事儿奠定了瓷业的地位。一是朝廷派官员管理龙泉窑务。太平兴国7年，宋太宗派殿前丞旨赵仁济监理越州窑务，监理龙泉窑务。二是解决了交通问题，疏浚瓯江河道，打通了青瓷走向世界的通道。宋元佑7年，对龙泉下游瓯江河道进行大规模疏浚整治，打通龙泉青瓷的出海线，龙泉青瓷可以通过瓯江运往各大码头，然后再销往世界各地，产品优势十分明显。瓯江流域便捷的运输线给龙泉打开世界之门创造了条件，为龙泉带来滚滚财源。三是越窑衰落导致窑业中心向浙西南转移，南宋之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这时的汝窑、定窑遭受破坏，越窑由于战争原因加之四明山木材的匮乏，所以渐渐衰弱，这时大批的窑工转移到龙泉，提升了龙泉的制瓷水平。龙泉青瓷因炼制技艺上的差别分哥窑与地窑，关于这两窑

最早的记录出现在明代人的记载里。割地两爻是两个兄弟由于致辞记忆不同而进行区分的结果。哥哥叫张生一，弟弟叫张生二，两人都是瓷器的行家，还流传着

许多他们致辞的传说。历史上是否真有张生一与张生二，目前无法考证。歌谣是釉面开片的黑胎青瓷，胎薄如纸，釉厚如玉，釉面布满纹片，紫口铁足，胎色灰黑，以冰裂纹、蟹爪纹、牛毛纹、流水纹、鱼子纹、扇血纹、百极碎等加之，其釉层饱满莹洁，素有紫口铁足之称。与釉面纹片相应，更显古朴典雅，堪称瓷中珍品。由于这种技艺的独特性，

淡蓝、灰黄等不同釉色。龙泉青瓷到明代中期以后逐渐衰弱，到20世纪初，龙泉窑火几乎熄灭，直到1957年，周恩来总理批示龙泉青瓷一定要早点恢复生产，龙泉青瓷枯木逢春，迎来了新的发展。2006年6月2号，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30号，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全球第一也是唯一入选的陶瓷类项目。2007年6月5号，经文化部确定，徐朝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一个酒仙，一个酒豪。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中说，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古时绍兴兰亭还出现曲水流觞的风俗。中国古代的名篇八九不离酒，无论是唐诗、宋词、元曲还是明清小说，如果离开了酒，文学的精彩就会淡很多。离水酿酒的历史非常久远，从出土的文物来看，至少在4000多年前的好川文化时期，离水人就会酿酒。宋代时，酒具成为龙泉青瓷非常重要的产品，这足以说明酒文化的丰富。离水历史上最有名的酒是金盘露，宋代时就是贡品。元代《酒小史》将金盘露排在全国知名美酒第11位。明代被列为全国7大名酒之一。名人顾清在《傍秋亭杂记》中记载，天下之酒自内发外，若山东之秋露白，淮安之绿豆，阔苍之金盘露，婺州之金华，建昌之麻姑，太平之采石，苏州之小瓶，皆有名。王士珍《酒品前后20绝》中称，金盘露出楚州，家在南品之上，亦以不甘为南耳。金盘露最早在现在的叶岭一带酿造，与其他酒的制作工艺的最大不同是，金盘露酿造时加入了生姜汁，使它别有风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楚州金盘露水和姜汁造曲，以浮饭造酿，醇美可上。如今酿造这种酒的工艺已失传，现在离水人饮用米酒有加姜丝和红糖的习惯，或许源于古时酿造金盘露的工艺。宋代还有一种离水的美酒叫阔滩青，酿造方法现也已失传。北宋时离水的酒市十分繁荣，楚州府已有监酒税这一官职。宋代钱塘人王

0: 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

0: 不可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第二，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3: 带走半瓶水，节约不浪费，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一段闲适的下午茶时光，安静地享受阳光或雨滴，就这样在喧嚣忙乱的生活中找回平静的自由，那种安静到骨子里的放松，那种萦绕在茶香中的温馨，让我们一度远离城市间的纷扰，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乐。一壶茶，一首歌，一段故事，时光安好，欢迎光临下午茶时间。

在喧嚣的城市中，我总是愿意将心事放逐到午后的时光。在这样一段安静的时间里，一壶茶，一首歌，亦或是一个故事，让我们稍稍地停下脚步，一份温暖在内心升腾。我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

重点呢就是买菜刀还送很多东西，非常的划算。老人呢仔细的算了一下，如果说算上白送的奖品，远远是超过了那把菜刀的价值，于是他决定出手了。小贩呢看着老人心动了，继续就说，如果买两把菜刀送的东西更多而且更划算，并且呢直言说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让他赶紧的下单。老人心里想着自己啊这一次是占了便宜，赶紧付钱买了两把菜刀，领着一袋子的奖品回家了。老人的儿女回家一看，才发现呢老人是上当受骗了，哈，这个菜刀呢根本不能够正常的使用，送的那些奖品呢都是街头一元店里的便宜货，那么这一些算下来一点都不划算。老人一生气病倒了，哎，住院数日呢又搭进了不少的医药费。所以说呢，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明码标价的，贪图小利的人就是给自己制造麻烦。正如商人胡雪岩说过，天下没有白占的便宜，所有的便宜之后都是深坑。占便宜呢，就像是因果轮回，要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不要因为占来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靠不劳而获得来的东西啊，看似是占了便宜，其实呢已经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想占便宜的人最终越是容易吃亏。第三，有智慧的人常常主动吃亏。董必武曾经说，人要成功做到两吃，能吃苦能吃亏。越是懂得吃亏的人越是有大智慧的人啊。东汉时期呢有一个叫曾宇的官吏，那这个人呢为人忠厚，遇事谦让，人缘极好。有一年呢临近除夕，光

沉醉在午后的时光中，很庆幸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可供我们休闲的时间。人生忙忙碌碌，永无止境，或许过程中的美妙比终点的追求更有意义。午后时光让我们更明白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是下午茶时间。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北京时间14: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6: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7: 哎，是啊，小王。
8: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6: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9: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6: 谢谢姑娘。
9: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6: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0: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6: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漫步楚州，总有一个声音触动你的内心。开车路上，总有一曲旋律绽放你的自由。概念车、豪华车、新能源，各路豪杰重装登场。产品名称：车型天下，动力提供。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车行天下，我是李航。首先来听的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远距离练习》。

0: 车上学健康。
1: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吃素，血糖就稳了。不少人把这句话当成了控糖要诀，其实啊，有些素菜吃完血糖啊反而会迅速上升。此外，烹饪方式也和血糖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哪些素菜要少吃，如何烹饪更加的健康呢？

下来呢，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啊，让血糖飙升的三类素菜。素只是原料标签，真正决定升糖速度的是淀粉结构、油脂包裹、糖分叠加和加工程度。专家表示，并非所有素菜都属于低升糖类别，以下几类吃多了一样。

会让血糖飙升。高纤蔬菜啊，也就是淀粉类蔬菜，比如说土豆、红薯、玉米、南瓜、莲藕等，这些食物的淀粉含量约在 15% 的20%，碳水化合物密度接近了米饭啊。如果在主食之外额外摄入的话，相当于一餐中摄入双重主食，易导致总血糖负荷显著升高。

且从食物血糖生成指数 GI 来看，红薯的 GI 值为77，土豆煮的土豆的 GI 值为66，均属于中等或偏高，糖尿病人群少吃为宜。其他蔬菜，那某些蔬菜虽然说口感不甜，却可能对血糖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比如说胡萝卜的 GI 值高达71，属于高 GI 食物，与西瓜它的 GI 值是等于72，是相当的。对于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人群，应避免一次性大量摄入这些蔬菜，可以将这些蔬菜与富含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的食物搭配食用，加入肉类炖煮或是拌入坚果，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

比如说素鸡、油豆腐、腐竹和各种豆制零食，这些豆制品经过油炸或烘烤，脂肪含量可增至15%到30%啊。高脂肪会延缓胃排空，使碳水化合物在肠道中缓慢释放，引起餐后延迟性高血糖。三是素菜荤作类菜肴，典型代表红烧茄子、鱼香茄子、糖醋藕片、拔丝红薯、炸藕盒等。虽然说茄子、藕、红薯它本身升糖指数不高，但是红烧、糖醋、拔丝等烹饪方式添加了大量的糖和油，显著提高了整体热量与糖负荷，将蔬菜转变为高升糖食物。此外还有速食米线、即食荞麦面、还有自热魔芋面和素包子等精致主食，尽管原料本身升糖指数比较低，但深加工之后呢，升糖指数可大幅上升，甚至与白面包是相当的。想要控血糖，烹饪方式真的很重要啊！无论素食还是荤食，都不要过多的追求精细加工和高温烹饪，这样才能更好的控制血糖和减少营养的损失了。首先多用蒸煮炖，制作菜肴的时候呢，应以蒸煮为主，尽量少用红烧、卤制、烧烤、煎炸、盐焗、糖拌、勾芡等烹饪方式，特别要少吃炒饭、拌面等过度烹调的主食，否则是不利于血糖稳定的。第二，食物啊，不要做得太软了。在食用方式上，很多人喜欢把粗粮打成粉，然后呢，用水冲成糊来喝，觉得方便又营养。然而，打粉的这个环节会让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也就 GI 升高了。通常来。

以米饭为例，干饭和稀饭的区别在于质地和水分含量。相对而言，干饭的淀粉糊化程度低，需要更长时间消化和吸收，而稀饭质地软啊，比较软，而且呢含水量比较高，消化吸收更快，血糖上升也较快，因此建议不要吃煮太久的粥以及黏软的糯米饭。如果喜欢吃粗粮糊又需要控制血糖的话，那建议优先选择打粉后升糖指数仍比较低的，比如说像绿豆啊、扁豆等，少选择薏米、黑米等打粉冲糊。

三，一个餐盘控好血糖，无论素食还是荤食，控制总碳水化合物摄入量，注意烹调方式以及整体的饮食结构，才是有效管理血糖的关键。专家推荐取一个直径23厘米的浅盘，然后按2:1:1的面积放置蔬菜、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类食物。具体操作方法是这样的，1/2装满非淀粉类的蔬菜，非淀粉类蔬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低哈，比如说像绿叶菜啊、十字花科蔬菜等，它不会使血糖很快的升高，而且蔬菜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呢，要放1/4啊，装满蛋白类食物，选择低脂肪的蛋白质来源，比如说鱼肉啊、鸡肉、瘦牛肉、豆制品和奶酪，这些食物提供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助于维持肌肉质量，同时呢，控制饱和脂肪摄入，减少心脏病的风险。再有1/4装满高碳水食物，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的食物包括谷物、淀粉类蔬菜还有豆类等，对血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限制其摄入量可减轻餐后血糖升高的程度。在配餐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啊，饮食选择粗细搭配，营养种类尽可能要丰富。此外呢，就餐的时候尽量先吃蔬菜啊，可增加饱腹感，减缓胃排空速度，延缓主食在小肠的消化吸收，更有助于血糖的平稳。当然要注意啊，空腹吃蔬菜可能会刺激到胃黏膜，所以说胃酸过多或者消化不良者，不建议先菜后饭一起科学控糖吧。

0: 不需要害怕合作交易，我已为你们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放心大胆地走吧，桥永远不会坍塌。不要因为别人而否定自己，我用力保护着你的一切，让你不受伤害，拿着我给你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人生吧。不需让婚姻家庭成为你的羁绊，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我给你最好的祝福。亲情和爱情始终是人生最重要的两道坎。不必担心奋斗一生的成果落入他手，我已为你挑选好最佳继承人。
1: 这是我老公留的遗嘱，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效力。
0: 相信我的选择，不会辜负你的期望。不用害怕责任认定，损害赔偿，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是谁的责任，我会让他负责到底。我是民法典，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建造最温暖的港湾。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盘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5: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6: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7: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6: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8: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9: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10: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9: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嘿，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5: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4: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1: 端州一任3年，这一走真是不舍。
12: 包大人造福端州，百姓也舍不得您呐。这方端砚是他们托我交给您的。
11: 为百姓谋利是我职责所在，

0: 若收下此言，我与贪官何异？
1: 倘若退还，怕要伤了众乡亲的心呐。
0: 唉，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留在这羚羊峡吧。
1: 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却不肯迟疑燕归，为官清正廉洁，方能不忘初心，永保正气。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现场第一深度，透视社会万象，评说百姓生活，说你想听的，想说你要听的，要听的新闻盘点。新闻耳边呈现，新闻。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盘点。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五。首先来盘点国内方面的新闻。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的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在昨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发布会上介绍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际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北京时间的10月13日，也就是在昨天，中国上海成为首批获知识产权组织WTPO 首届创新城市奖的城市之一，同时获奖的还有比利时沙罗罗瓦和英国利物浦。好，再来看下一条新闻。新意中国数亿无界文化和科技融合新智生产力大会昨天在湖南长沙举行，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意中国服务团湖南赴考察同步启动。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10月15日至11月4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广州分三期举办，也就是广交会。随着广交会的临近啊，境外采购商、参展商进入广州的主要口岸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的客流高峰。据白云

出六盘为主题打造260平米的风物展，带来六盘风味加荷兰佳酿餐酒搭配体验，组织60多家的农特产品文旅文创餐饮企业集中参展，借葡萄酒盛会推介六盘山的好物，展现深厚的人文底蕴。好，再来关注一下，10月12日吉林长春的水文化生态园工业遗迹和生态秋意在园区内交织成景，它的前身呢是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南岭水厂，也是东北第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供水厂，现如今这里以工业遗产保护、水生态修复、绿色空间再造为核心，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科普教育、休闲游玩于一体。

马耳他、新西兰、奥地利等国数十名驻华使节和宁夏当地高校和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以茶为媒，以酒会友，共话文明交流互鉴。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演出暨盛世华章共庆华诞主题图片展于当地时间10月11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大多伦多地区万锦市举行。来自大多伦多地区包括与40个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会员单位在内的70多家侨团代表在活动中共同送上对祖国的祝福以及对中加友好关系发展的美好祝愿。当地时间的10月12日第42届法国戛纳电视节正式拉开帷幕，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电视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上海东方明珠影业上海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联合展台亮相电视节。
1: 新闻的力量，新闻的力量，真实的声音。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摄影节方面的消息。为充分激发大众通过手机发现生活美好，表达精神情感，记录时代发展，体现手机摄影和现代生活文化旅游的沉浸融合，2026年的6月世界摄影人大会组委会联合华为手机就开展了征稿活动，面向全网征集优质手机影像作品。而这次的征稿共收到了摄影爱好者和华为手机用户的投稿作品有2300多幅，最终评出了年度手机摄影师10名。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4: 喂，喂，你大点声。
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4: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辉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放下手机多读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北京时间15: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9: FM 106.9，丽水。
10: 爸爸，这里又没有红绿灯，你怎么还不开呀？电影都快开始了。
11: 你看，爷爷奶奶们走得慢，我们让他们先过。
10: 为什么呀？
11: 那是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呀，以后爸爸妈妈老了也会走这么慢。
12: 老伴儿，咱们也快点走，别让他们等太久。
13: 相互体谅，让我们的心更温暖。文明礼让，和谐顺畅。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哎，媳妇儿，下班了。
15: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6: 哎，王姐，上班了。
15: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7: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第一现场，第一深度，透视社会万象，评说百姓生活，说你想听的，想说你要听的，要听的新闻盘点。
19: 追踪新闻动态，关注新闻事件，新闻盘点，记者连线。
2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连线。首先连线的是青田，连线的是秋收时节。青田各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稻谷、毛豆等经济作物进入了集中采收阶段，田间地头呢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来连线前记者林林了解一下。林林你好。
21: 主持人您好。
20: 请讲。
21: 在青田海西乡的朱松军家庭农场里啊，饱满的稻穗压弯了稻杆，农户们呢手持镰刀俯身劳作，割稻、捆扎、码放，一把把稻穗被整齐的码放在田埂上，一旁的小型收割机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运转的轰鸣声呢，稻杆被云

0: 的卷入机舱，脱粒之后的稻谷从出粮口源源不断地落入编织袋，收割后的稻谷经过晾晒加工之后呢，全部由农场自产自销。据了解，朱松君家庭农场水稻种植规模达到90余亩，选种的是上师大十九号、永优十七、浙优三十三等高产优质稻种，依托优良品种与规范的种植种养技术，今年的水稻预计亩产可达1000斤，总产量预计达9万斤。随着收割工作持续推进，农场将会根据天气变化和稻田的成熟情况，抢抓有利农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好的，主持人，青年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丽丽连线，再见。
0: 再见。
1: 我们来连线的是遂昌。日前呢，浙江省经信厅发布了2026年浙江省智算云企和智算云应用场景名单，宇恒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了智算云企名单，系全市唯一。该公司的基于智算云的全流程智能运营管控，则入选了智算云运用场景名单，全市仅2家。来连线遂昌记者叶乔薇了解一下。乔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请讲。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据了解呢，智算云企是指应用智算云服务的企业，是以智算算力云化部署为前提，深度应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赋能企业转型升级，包括租赁智算云、自建智算云的企业。那么作为一家专业从事电子消费类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宇恒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不仅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研能力，还高度重视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打造了研发、生产、制造、经营管理。

0: 等企业大幅提升了降本增效成效。浙商县经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宇恒电池入选省智算云企名单，为浙商县推进智算云技术规模化应用做出了示范。那么下一步呢，他们将认真指导企业创新智算云应用模式，充分发挥标杆示范引领作用，为县域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支撑。好的，主持人，浙商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乔伟连线，再见。
0: 嗯，再见。
1: 好了，连线的事情您谁

0: 厅设置了石磨豆腐娘、打麻糍等传统农事互动体验，让游客在奢香田间品味乡愁、体验非遗，也为乡村消费增添活力。当天下午3:30，白鹤村咸菜文化街的长桌旁已经是坐满游客，桌上高山冷水茭白、奢香梅豆、酒糟嫩姜等12道奢家咸菜依次摆开，大家一边品尝咸菜，一边喝热茶，同时也一边欣赏舞蹈、相声、小品等节目，现场观声不断，洋溢着浓浓的乡村烟火气。游客韩小船说挺有意思的，聊聊天吃吃咸菜，看看表演非常好，咸菜也好吃，比我们平时家里做的好吃多了。除了品尝咸菜，游客还能亲手磨豆腐娘、打麻糍，现做现尝，乐趣十足。白鹤村是澧水市唯一的咸菜特色村，也是全国闻名村，村里的咸菜供货工坊已通过 SC 认证，目前全村有咸菜馆9家，年产咸菜50000余罐，年产值超100万元，咸菜已经成为带动白鹤村集体增收和村民供货的金字招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孟婷连线，再见。
0: 再见。
1: 好，来连线的是龙泉，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日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编制的龙泉红茶、龙泉红茶加工技术规程两项团体标准经过中国茶叶学会发布实施，龙泉红茶有了统一的生产和质量评判标准，助力产业升级和品牌建设。连线龙泉记者赵鑫了解一下。赵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请讲。
2: 龙泉为中国茶文化之乡，茶园近7万亩，龙泉红是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支柱特色产业，已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浙江省名优土特产白品榜。此前产业扩张程度中存在品类、工艺、分级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限制品质和品牌发展。2025年，龙泉启动了标准编制，工作人员深入主要产茶地调研茶企、茶农，融合传统制茶经验与现代加工技术，经调研比对、专家论证完成标准制定。两项标准覆盖产地、茶叶加工、分级、安全、储存、溯源、检验等全产业链，补齐了当地的红茶标准化空白。此次龙泉红茶确定功夫红茶、荒野红茶两大品类感官标准，对理化指标、安全计量做出了硬性要求，完善检验规则、服务监管、检测与消费选择。龙泉红茶加工技术规程细化了各生产环节要求，针对荒野红茶、高山老茶原料设置差异化工艺参数，要求建立生产档案，做到全链条溯源。下一步，龙泉将开展标准宣贯，引导经营主体按标生产，提升产品效益，做强龙泉红区域公用品牌，打造浙江红茶之都。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赵经理，先再见。
2: 再见。

接下来时间是连线云和，连日来云和县小型体育综合体全民健身中心改造提升现场是一片繁忙，施工人员有序的开展制模砌墙、地面贴砖、水电布设等工作，全力推进这个场馆的提档升级。来连线云和记者徐明泽了解一下。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该民生改造项目于2026年8月启动，对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原有建筑进行全方位翻新升级，总改造建筑面积12320平方米，重点升级9307平方米运动健身功能区。其中原一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完成整体腾退，恢复体育功能，设置武术、舞蹈、击剑、乒乓球、桌球等体育用房，并配套国民体质检测、更衣间、卫生间等服务空间。二层通过局部拆除改造，扩大原篮球场场地面积，实现篮球场、气排球场、匹克球场、羽毛球场的灵活转换，同步更新场馆照明、通风系统。三层主要对控制室、库房、卫生间等配套用房进行翻新改造。此外，项目还对地下车库、设备用房进行翻新，开展建筑外立面修缮工作，全方位改善场馆整体环境面貌。项目预计2027年1月完工，实现内外颜值、功能品质双提升。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让发展成果公平惠及群众。每天上午九点，红星街道残疾人之家便热闹起来，成员们准时来这儿康复锻炼，做手工赚钱。残疾人朋友叶启高告诉记者，残疾人之家托起了自己的就业梦，也让大家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尊严。残疾人叶启高：
1: 党和政府呢，对我们残疾人安抚就业哈，为我们残疾人呢交了那个五险啊，每个月到手的工资还有1-2000块钱，手工作又可以增加一个200到300的那个不等的收入，所以说在这里的生活呢，我们是非常的开心。
0: 叶启高的安心生活，正是济宁兜底保障成效的生动注脚。近年来，济宁进一步完善分层兜底体系，依托全县残疾人之家打造托养康复加灵活就业一体化模式。

0: 收入差距为目标，依托技能就业、产业造血、兜底保障、创业扩中、联农共享五大路径精准发力，持续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不断缩小城乡、群体、区域收入差距，以实实在在的征收成效打造民族山区共同富裕实践样板。
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关注本台以下节目内容，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

0: 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1: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7: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8: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3天买火车票。
9: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在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美好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古老迷人的故事，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把隐匿在时光里的文化宝藏说给你听。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李娜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宋英杰老师编著的故宫知时节，一起了解24节气和72候。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说一说24节气当中的雨水节气，雨水三候。雨水一候塔祭鱼，自从立春三候鱼至复冰之后，捕食者就惦记上了好似背着冰块游泳的鱼。雨水一候塔祭鱼，此时鱼肥美，塔将食之，先以祭也。是说水塔把它捕获的鱼都在岸边码放好，嘚瑟一下。但在人们看来，这如同祭祀时整齐摆放的贡品一样。实际上，水塔就像是熊瞎子掰苞米一样，一条鱼啃上几口就扔在一边，又去吃下一条鱼了。它的习性是既挑肥拣瘦，又喜新厌旧。因此，所谓塔祭鱼，水塔捕获鱼儿之后欣赏和祭拜的说法，只是古人按照自己的行为模式所做的一番猜想，是过于丰富的想象。雨水二候，候雁北。所谓候雁北，说的是鸿雁向北迁飞，途经此地。九九歌谣中有七九

丘繁露当中写道，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意思是说，天似乎和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而初春的草木萌动，仿佛是天人相与的洋洋喜气。在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美好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古老迷人的故事，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把隐匿在时光里的文化宝藏说给你听。

在忙碌的生活中，总有些美好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古老迷人的故事，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暖，把隐匿在时光里的文化宝藏说给你听。

耕后而播的作物才能集纳天地的灵气。老话说锄上三寸泽，意思是锄头上有三寸雨水。所谓靠天吃饭，并非完全靠天吃饭，耕田本身就是在减少对于气候的过度依赖，人们要将收成掌握在自己的锄头上，所以过了惊蛰节，耕田不能歇。提起惊蛰，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隆隆的雷声惊醒了蛰伏冬眠的小动物，而且也有类似的谚语，春雷惊百虫。它们的苏醒不是睡到自然醒，而是被春雷吵醒。春雷响，万物长，它们的成长也是因为春雷鸣响。但是惊蛰这个节气的初心其实和雷并没有关系。雷的闹钟功能和布谷鸟的催更功能一样，都是出自人们过于丰富的联想。

而被迫改为惊蛰。起是一种渐变，而惊呢就像是一种突变，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雷。实际上当初起蛰是在立春之后，雨水之前，正如中国最早的物候典籍《夏晓正》当中说到的，正月起蛰，所以起蛰的本意只是冬眠的结束而已。所谓阳和起蛰，品物皆春，说的是温暖的气息使蛰虫从冬眠中渐渐醒来，春天的标志就是万物的苏醒。所以使蛰伏冬眠动物从梦中苏醒的不是有声的惊雷，而是无声的温度。温暖比雷霆更有力量。第二，可能是古代一些学者的解读被人误解了。比如元代学者吴澄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的说法是，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但他说的是惊动和出走，而不是苏醒。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苏醒的呢？同样按照《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的说法，是立春。立春时，密藏之虫因气滞而皆苏动之矣。那为什么会苏醒呢？是因气滞，是因为温暖的气息。那是什么时候开始集体出走的呢？是春分时节，蛰虫闲动，起户始出。但古人毕竟提到了雷，使得蛰虫惊而出走。淮南子中还将惊蛰称为雷惊蛰，那这个又该如何理解呢？雷是八卦当中震卦的一种卦象，也就是标志之一，而震所代表的是万物由静到动，指的是广义的生发，它未必特指具象的天气现象。关于万物的萌发与生长，八卦当中有两个卦是与之对应的，一个是震卦，万物出乎震；一个呢是巽卦，万物齐乎巽。如果说以小草来衡量，震代表的是刚萌发，巽代表的是初长成。那如果以人来衡量，出乎震说的就是婴儿阶段，齐乎巽说的就是少年阶段。古人所说的节气物候是立春蛰虫始振，春分蛰虫起户，也就是立春时冬眠的动物醒了或者半梦半醒，春分时陆陆续续都出门了。春分出门，那又怎么解释惊蛰时节的蛰虫惊而出走矣呢？那毕竟物种和物种不一样，大家不可能同时出门，有的早在惊蛰，有的晚在春分。即使同一个物种，也还有白露一后鸿雁来，寒露一后鸿雁来宾。急急忙忙先飞的和磨磨蹭蹭后飞的相比，可以相差一个月之久。第三呢，虽然惊蛰和北方的出雷无关，但是却和南方，特别是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出雷高度吻合，包括淮南子成书的淮南地区。所以呢，在这些地区，人们完全可以将出雷作为惊蛰节气的标识。随着农耕重心的南移，随着士大夫的南迁，越来越多的无论是农民还是诗人，都留意到了南方惊蛰与出雷的契合。微雨众会心，一雷惊蛰始，是唐代诗人韦应物在担任滁州刺史的时候看到的田园，描述的是安徽的惊蛰物候。通过诗词谚语的演绎和流传，逐渐夯实了惊蛰鸣雷的物候特征。这虽然不是惊蛰的古意，但刚好是对南方惊蛰物候正确的本地化定正。而且惊蛰节气祭雷神，也正是南方一些地区的习俗，习俗的形成自然有它的气候依据。虽然人们喜欢雪，很多国家

都有类似瑞雪兆丰年的天气谚语，说明英雄所见略同，但并不是所有的雪都可以称为瑞雪。对于节气起源地区而言，气候平均的中雪大多是在惊蛰时节，比如北京就是这样，1981年到2010年平均的中雪日期是3月17号，也就是惊蛰三候期间。在人们的潜意识当中，惊蛰过后的降雪就不能一概称为瑞雪。嘉庆十年，直隶总督严简奏报惊蛰前三日有一场雨转雪的实况，之后还特别写道去查验和分析是灾雪还是瑞雪。武则天时代的公元701年农历三月，当时都城长安下了一场大雪，文武百官准备向武则天庆贺瑞雪。就在这个时候，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提出质疑，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但他这番话大家根本听不进去。王求礼继续说，今阳和不弃，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乌以为瑞？贺者皆产于之事也。王求礼认为阳春三月的雪会冻坏返青的草木，那就不是瑞雪而是灾雪，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集体庆贺是无知，如果明知这个道理还要庆贺是无耻。其实农民们都懂得谚语说，冬雪是财，春雪是灾，冬雪如膏，春雪如刀。当然春雪还可以再细致划分，如果是初春，天气还比较寒冷，这时敢冒头的个别草木是抗寒能力比较强的，初春的雪总体而言还算是大地的被褥，起到的是保暖的作用。但如果是阳春时节，草木都已经抽青吐绿甚至开花了，再大雪纷飞，那肯定不是瑞雪而是灾雪。所以为瑞之雪是隆冬的积雪。好了，我们这一期的说给你听到这儿就先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李娜，下期我们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从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习惯。
1: 来来来，大家一起来洗手哦。
2: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北京时间16: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

0: 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星星乐园，我是李娜阿姨。在我们这一系列节目当中呢，李娜阿姨还是会继续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了不起的中华文明。最近我们说到的是武术。宋代是我国武术的成型期，宋代前期的统治者重文轻武，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商业繁荣，都市兴起，勾栏瓦舍成为人们喜爱的大型娱乐场所，那里有大量以武术表演谋生的艺人。武术在这一时期发展出了军营之外的民间形态，而且丰富多彩，规模壮大。但伴随着战乱，社会动荡不安，宋代民间出现了很多武术组织，地方武术爱好者结成乡社，保护自己和乡亲邻里。弓弩是宋军的主要武器。

枪发展出了很多种类，并且在枪术的训练上也逐步走向科学，诞生了不少善于使用长枪的将领，比如大名鼎鼎的岳飞。长枪的训练标准有多高呢？宋仁宗时的宰相韩琦认为，枪术真正有用的地方是实战，于是在军训条令里就明确规定，骑兵练长枪十次刺击必须要有五次击中牧人才算合格，如果是站在牧人靶跟前练习刺杀，需要连续刺中40次。宋军也经常使用长刀，在枪术和刀术的训练中，连续战胜3个人的士兵会被记录在武艺出众格的小本子上，并且在例行大阅的时候得到赏赐。由此可见，宋人在武术训练上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宋代除了使用刀枪等常见兵器之外，其他的杂式兵器也有很多。当时比较常用的杂式兵器有骨朵、吉藜枪，这是一种带有铁钩刺的长枪，还有蒜头，就是锤头像大蒜的大锤，此外还有大斧、棒、铁鞭、剪等等。宋代之所以会涌现许多另类的兵器，和当时与北方游牧民族多战事有关，比如契丹人的兵器就很多样。辽史中记载，契丹人不但善用多种兵器，而且非常勇猛善战，他们明确规定，年纪在15岁以上的男子都隶属于兵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皆兵。这些成年男子必须自备一匹战马、一副铁甲以及一套兵器，这套兵器中除了弓

一家派出一人参加，选择能出资赞助的或者是武艺出众的人为社头，每个社员置办一张弓、30支箭和一口刀。除了大量涌现的弓箭社，还有棍子社、霸王社等，他们可以保护地方、维护治安，也有对抗外族入侵的，也有反抗官府剥削压迫的，不论哪一种，都促进了宋代民间武术的发展。宋代城镇有一种游艺场所，规模很大，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演出，也会有一些小吃和杂货，人来人往，来了就像瓦一样聚在一起，散场又像瓦片散开，来时瓦合，去时瓦解，表示一聚一散，也叫做瓦舍瓦子。瓦舍里面用栏杆或者是绳网围出一块块场地，叫做勾栏或者是游棚，类似于一座座演艺场子，相当于古代的剧场戏台子，有棚子可以遮风挡雨，收门票，里面会表演杂剧、说书、傀儡戏、杂技、相扑等等。武术类的表演活动就大多在这里进行，这里不仅有比拼力量的相扑，还有各种各样的武术器械、武术套路表演。瓦舍里观看表演的人非常多，无论风雨寒暑，日日如是。相扑由原始的绝底发展而来，在宋代特别兴盛，不仅在瓦舍勾栏里实时上演，还是宫廷当中备受欢迎的娱乐项目。相扑双方都不穿上衣，光腿光脚，仅竖着一条短裤，头上也只梳个髻，不戴冠，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日本相扑有许多相似之处。唐代《遣唐使》将中国成熟的绝底竞技传入日本，对日本相扑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武术表演商业化之后，民间习武人数越来越多，为了表演精彩好看、博人眼球，武术的技击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发展。宋朝疆土在中原地区，与宋并治的有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女真人建立的金以及蒙古人建立的元，这些政权都和宋朝有着密不可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但是也有不少的军事摩擦，深深影响着宋朝政局。定都汴京的北宋就因为金兵入侵而灭亡，而南宋后来又为元兵所灭。这些与宋并治的民族擅长骑马射箭，摔跤、投掷等武艺也非常高超，而且这些民族在长期与汉民族的交融并存中，文化与文化互相吸引包容，也促进了武术的发展。辽、金、西夏和元都实行全民皆兵的政策，要求成年男子备好兵甲和战马，召集起来就能出征，没有士兵和平民的区别。成吉思汗统领蒙古时，给全蒙古的居民都划

武术活动开展得十分频繁，武艺优秀的人也非常多。射柳是北方游牧民族十分古老的活动，有武术比赛的性质，也具有表演和观赏性。这项活动后来也传到了中原地区，得到了许多人的喜欢。射柳最早就是射柳叶，后来改成了射柳条。武士骑马飞驰，射断一根柳条还能用手接住的成绩最优，射断了没有接住的次之，射中但是没有断的或者干脆没有射中的就排在末尾。柳条又细又软，还轻飘飘地随风舞动，可见武士们的剑法精绝。我们现在看到的武术是在明清时期定型的，这个时期

之一的《水浒传》是以宋代为故事背景，但是是明代人写的，里面的风俗物事也反映了明代生活。书中就写到18般武艺，分别是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抓、斧、钺、戈、戟、排、棒、枪、叉。

探索奇妙的世界，分享快乐的故事。欢迎来到星星乐园，在这里每个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空，每个小朋友都是最亮的星星。星星乐园专属孩子们的乐园。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一斤二两，不然再凑个一斤半吧。
6: 哦，够了够了，太多吃不完，谢谢啊。
7: 老爸，我们煮多少米饭呀？
6: 就咱俩吃，两杯米刚好，够吃就行。

0: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1: 这功能好使。
0: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 我去巴黎啦。
0: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开车系好安全带，放下手机，拒绝分心，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从我做起。走进新时代，人人讲文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曙光悄悄地点亮了黎明，
5: 青春恰自来。
6: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7: 用声音打开乐厅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0: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我们追逐着诗和远方的梦想，在七彩的世界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美好。愿每一个转角都能遇见一份幸运，在心灵的画布上铺满温暖与希望的颜色。欢迎收听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欣赏到的美文是十月不问叶落只醉秋，朗读者金豪玲。
1: 宁静的秋如一池静水，淡然从容。雨来时送你一池涟漪，让你目光充满欢乐。风起时送你长林高歌，诗一样画一样陶醉美好你的世界。始终相信美好与美好总能在时光里重逢，相同频率的人也总能把情感记在彼此心上，越走越深。

生命中有一些人是过客，是朋友，是知己，是挚爱。有些人，有些事，刻录在记忆深处，如同一场纪念电影，时常在我们的脑海里闪现。能够留在我们心底的是那熟悉的声音。愿时光放缓，故人不散，主播和你一起朗读。

草木一秋，人间一程，不知不觉中又是一年秋色浓。漫行于季节深处，听一帘秋雨，拾一枚红叶，沐一缕暖阳，寻一抹菊香。万物各有时令，就像我们的人生，不管年岁几何，行至哪里，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不同的风景，在丰富着我们的人间此程。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美文是《

就像一朵花，只要不该凋谢，就得让它尽情地绽放。对他人需善良，对家庭有担当，对生活要原谅。日出赏朝晖，日落看夕阳，晴天丽日，享受大好时光。风雨袭来，你就笑迎力挡，做一个最快乐的人，活出一个最好的模样。怀揣一颗快乐之心的人，总能活得很潇洒。不管贫穷富贵，他都不卑不亢；不管顺境逆境，他都视为如常；不管晴天雨天，他都心不迷茫；不管道路

0: 吴生路今天走进缙云县岩下村，看看昔日的石头村如何变成热门打卡地。
1: 我市158家企业备战广交会多元离水制造抢单拓市。
0: 年都螃蟹价格明显回落，大闸蟹单只最低9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缙云县湖镇镇岩下村，凭借原生态山野风貌走红网络，深耕乡村旅游，培育特色业态，让空心村重焕烟火生机。进入金秋时节，岩下村丰收氛围感拉满，各式农作物装点院落，本土青年们化身 NPC 和游客互动游戏。游客田成俊，
2: 很有秋天的氛围，然后他们也很多赛秋的装扮装起来，是打卡的非常好的地方。然后看到这里有很多活动，哇，我们就参与了一下，还套到两个瓜。
1: 旅游旺季，岩下村日均接待游客超万人，村里家家户户摆出豆腐乳、菌菇干等土特产招揽游客，不少年轻人也回到家乡创业增收。90后朱鹏杰曾在外打工多年，如今他接手了父母创办的农家乐。
3: 这个嘛，工作自由一点，收入也还可以，这样几十个应该有的吧。
1: 数年前，岩下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村内环境卫生条件差，村里大多只有留守老人，青壮年几乎都外出了，村民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岩下村距今有600多年历史，村内保存有古祠堂、古寺庙、古戏台等，具有浙南山地村落石居形态典型风格。为重振生机，村里在保留石屋原生机理的基础上推行轻改造，优化村庄面貌。缙云县湖镇镇岩下村党支部副书记朱宝松，
4: 比如说你家要修房子，把房子修好之后要按村里的要求把那个石头啊都要切回去的。
1: 独具古韵的岩下村也逐步吸引着返乡青年，乡创达人落地扎根。2020年博主丁宪峰开始用镜头记录他与妻子的山居日常，摘柿子、挖冬笋、做生姜红糖，一段段短视频勾勒出令人向往的山野生活。
2: 我记得第一条作品就有几百万的播放量吧，粉丝的话应该是一个月就涨100万吧。我觉得我跟这个村子是属于相互奔赴的一种过程，这个村庄的美景赋能了我，然后我可能用流量赋能了这个村庄。
1: 丁宪峰的抖音账号粉丝很快突破了1000万，无数网友因他认识岩下村，走进岩下村。如今他还在建设工厂，销售农特产品。
2: 我想通过自己的流量可以真正的带动这里的村民，去让他们多一些收入，让他们可以待在村里，更有更好的生活吧。
1: 当前岩下村年游客量同比增长 300%， 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2小时延长至6小时。

0: 古楼院小区，燃气公司工作人员正拆除市民陈长平家原有的液化气设备，沿墙铺设新管道，安装燃气表并调试灶具。
1: 有这个天然气呢，一个方便一个省。比方说我们瓶装呢，以前呢是自己去装的，像文员级大的呢，抬也抬不动，很不方便。现在装好了，它就像自来水和那个电一样。
0: 2026年松阳新改建燃气管道目标任务8公里，已完成 8.3 公里，平改管目标任务900户，已完成908户，均提前超额完成。今年松阳全县居民通气点火原定计划新增1200户，目标气化率为 42%。 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通气点火903户，气化率由去年的 37% 提升至 40.7%。松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鲍杰勇：
2: 力争全年新增通气点火2000户，年末呢气化率提升至45%。现阶段，燃气管网覆盖呢，西平、水南、万松、古市、新溪、赤寿等乡镇。
0: 记者从市建设局了解到，截至9月底，全市2026年度新改建燃气管道计划50公里以上已完成 49.66%。

0: 配套安装照明设施，可有效应对雨雪天气，保障夜间通行安全。连诺区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风雨连廊在满足遮风挡雨功能的同时，兼顾了后车休息需求，连廊内设置了22张座椅，有助于减少旅客在车道边台阶处停留，进一步改善通行秩序和候车体验。连廊还配备了导向标识和监控设备，并安排保洁人员定期维护，确保环境整洁，通行安全。下一步，车站将根据客流变化，持续优化连廊周边交通组织，进一步提升旅客换乘效率和出行便利度。
1: 本台消息，秋风起，蟹脚痒，国庆过后，大闸蟹、梭子蟹价格明显回落，部分大闸蟹单只价格已跌至个位数。记者走访市区府前菜市场、世纪华联超市及部分线上平台了解到，目前大闸蟹价格较去年同期普遍下降，梭子蟹价格也同步走低，市场货源较为充足。在府前菜市场水产摊位，二两左右的母蟹售价约45元一斤，折合单只9元左右。摊主小董介绍，前段时间气温较低时，母蟹价格一度降至40元一斤，单只约8元。三两左右的公蟹售价约35元一斤，单只约10元。摊位上 3.5 两左右的母蟹售价约65元一斤，比去年同期每斤便宜15元。四两左右的公蟹售价约40元。小董说，节后整体销量有所下降，目前每天能卖出约200斤。随着天气转冷，价格还有可能继续下调。超市和线上平台的价格也在同步回落。世纪华联超市内，母蟹售价 46.9 元一斤，公蟹售价 33.9 元一斤。在河马先生、小象超市等线上平台 ,1.8 两至 2.2 两的母蟹最低售价约 11.9 元一只，下单后最快30分钟即可送达。据相关人士介绍，今年大闸蟹各产区普遍迎来丰收，产量增加，货源充足，整体价格较去年同期下降约 15% 至 20%。 除了大闸蟹，梭子蟹也迎来明显降价。在府前菜市场，目前市场上的梭子蟹以山东产为主，价格约35元至40元一斤，部分舟山产带膏精品蟹售价约60元一斤，较双节期间有较大幅度回落。价格下降也带动了消费热情，市民向阿姨一次买了三只梭子蟹，准备回家和家人一起品尝。业内人士分析，今年夏季高温天数较往年偏少，为大闸蟹生长育肥提供了较为适宜的环境，螃蟹脱壳顺利，各产区总产量有所增加。梭子蟹方面，黄渤海开海后，山东海域梭子蟹集中上市，市场供应充足。与此同时，双节过后，礼品消费和聚餐需求回落，供需变化共同推动蟹价下降。需要提醒的是，眼下正是母蟹蟹黄较为饱满的时候，公蟹则要到十月底以后才会逐渐膏满肉肥。食用大闸蟹时，建议搭配姜丝、香醋、柿子、浓茶、啤酒等，不宜与大闸蟹同食。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
0: 本台消息，前几天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由连诺区雅溪镇开往下河门的301路公交车早班车常有乘客携带大量水果农作物。

0: 浙江制造精品主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发展、主导产业高端发展、传统产业升级发展要求，重点选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技术水平高、附加值大、产业能级高、带动作用强的专精特新产品，以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品牌培育能力与市场推广度为目标，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我市共有119个产品入选浙江制造精品名单。
1: 本台消息，近日浙江省公布2027年度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名单，丽水市庆元县柏山组镇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龙泉市城北乡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入选。据了解，省财政对每个项目最高补助500万元，抱团项目最高补助2000万元，由市县按照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要求，重点支持土特产发展、红色文旅产业培育、红色遗迹保护提升和必要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
0: 本台消息，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浙江省绿色工厂工业园区公示名单，我市的浙江方格药业有限公司、上上德盛集团股份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中国联通太会了，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四华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934年十月，参军不久的周根山腰系这根牛皮皮带踏上长征之路。遵义会议后，红军成功突破敌军封锁，

0: 摆脱了围追堵截，也迎来了严酷的自然考验。刺骨松潘草地随时有吞噬生命的凶险，断粮之苦更是红军将士面临的生死考验。绝境求生，举步维艰，在粮食彻底断绝、野菜草根也难以寻觅的生死关头，主食皮带成为红军战士无奈的求生选择。看着身边战友纷纷剪下皮带煮水饱腹，饥饿至极的周根山也曾陷入挣扎。
1: 这个牛皮腰带啊，是红军珍贵的装备资源，它不是人人都配备的，基本上呢都是缴获敌军的战利品。对于战士们来讲，皮带是装备也是荣誉，用这个皮带去充饥是长征路上最无奈的选择。有的人吃掉了半根舍不得了，藏起了另一半，这个极其珍惜的，他强忍着饥饿，硬是靠着顽强的意志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草地，可以说这是一个奇迹。
0: 走出茫茫草地，闯过重重难关，周根山怀着坚定的信念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1964年，周根山将陪伴自己数十年、见证长征绝境坚守的牛皮皮带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长征漫漫，初心灼灼，这根皮带不仅留存着万里长征途中的艰苦记忆，也无声地记录下红军将士勒紧腰带向前进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会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0: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

0: 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3: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龄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部分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4: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

0: 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

0: 末同比增长 9.3%， 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9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6: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7: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6: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8: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内蒙古

0: 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 30% 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3: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2: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3: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来

0: 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
0: 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

0: 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北京时间19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化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中国联通太会了， FTTR 全屋光宽带，网络稳定全覆盖，给你4化级千兆体验，游戏追剧直播办公轻松快人一步，一个电话智能工程师上门服务，详询10010中国联通。
5: 架设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
6: 接受群众监督，提升行政效能。百姓热线，
5: 百姓热线。
7: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4 丽水综合广播和原新闻客户端同步在线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海峰。今天百姓热线的上线部门呢是青田县中医医院。听众朋友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21123452312345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广大网友可以在原新闻客户端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呢在线留言。今天邀请到百姓热线直播室倾听百姓心声、受理群众问题的是青田县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朱海娇，和大家做交流。朱院长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哈，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8: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很高兴来到百姓热线节目。
7: 欢迎朱院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说起来呢，青田县中医医院呢算是我们百姓热线的老朋友了，4年前就来过我们的节目哈。4年过去了，很多老百姓啊也很好奇，这4年咱们青田中医医院都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请朱院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医院现在的一个发展的情况。
8: 好的，我们医院创建1995年10月啊，是国家2级甲等中医院，现设有鹤城院区2个院区啊，整个总建筑面积是6.7万平米，现有职工494人，高级职称有96人，硕士研究生41人。这4年来，我们的病床数从250张增加到了399张，新增了5个病区，3个省级重点学专科，5个市级重点学专科，新添置了核磁共振 DAC 320排高端螺旋。

CT 等先进仪器设备。目前医院共设12个病区，涵盖了常见的慢性病、老年病、骨伤、外骨科、内科、心内科、神经内科、康复治疗、中医诊疗及临终关怀等专业领域，具有完善的综合诊疗与长期照护的服务能力。连院区我们同步开展了急诊、皮肤

0: 腰腿痛多学科诊疗中心、血液净化中心及一个介入导管室。四年来，我们的综合技术水平及中医药服务能力以及医疗质量评价都位居全县、全市县级中医院的前列。
1: 嗯，这四年呢，中医院一步一个脚印哈、各方面提升的都很明显。刚刚也提到了温西院区哈、在县级医院当中呢，同时运营鹤城、温西两大院区，那么其实呢并不多见。那么也请朱院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这个温西院区整体运营和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为进一步优化县域内的医疗资源的配置，满足青田、温西片区群众的就医需求，2022年原二院的迁建工程整体移交至中院，设立了温西院区。2024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医院与原青田县第二人民医院启动了融合发展，并于2025年1月正式投入运营。目前我们两院区是实行同质化管理、差异化发展、一体化服务的管理模式。温西院区主要聚焦急诊、老年、康复等医疗服务需求，并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服务。截止今年8月，温西院区急诊室已成功救治了多发伤38例，心跳骤停患者上机 ECMO 4例，

0: 是我们温西院区急诊科设立以来，温西片区的急救平均响应时间较前缩短了8到10分钟，实现了该区域急诊救治从原来的基础转运到现在的就地高效抢救的跨越。老年病区月均服务人数，出院患者130人次以上，有效中医治疗率在95%以上，患者的满意率也很高。康复治疗中心总面积达到1000平米以上，病区开放床位93张，床位使用率长期稳定在90%以上。总的来讲，在我们全院全体干部职工的不懈奋斗和努力下，温西院区正稳步前行。
1: 那么刚刚呢，有一处印象很深，就是温西院区啊，面积超1000平方米的康复治疗中心哈。有网友呢也想了解一下，他在外地做完康复治疗，打算回青田。

治疗师等专业人才39名，其中高级职称5人，硕士研究生5人，整个的人才梯队非常合理。科室开展覆盖儿童到老年的全年龄段、全周期、全病种的康复医疗服务，涵盖了神经康复、骨与关节康复、老年康复、儿童康复、疼痛康复等治疗。尤其我们在耳鸣、耳聋、吞咽困难、脊柱侧弯方面特色优势明显。在治疗耳鸣耳聋上，我们引进了浙江省名中医高红工作室，通过导气通络法，结合我们的中药散罐、奇灸等方法治疗耳鸣耳聋，疗效非常显著。

0: 这个口碑过硬的特色科室和中医项目呢，这个朱院长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哈。
1: 哦，好的，我们中医院的中医药特色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啊。
0: 嗯。
1: 那么我们连续三年在全国的二级公立中医院的绩效考核中都位居 A 档，也就是全国的前20%，在第一序列里面。那么特色科室上，现锦江腰腿痛学科诊疗中心，它是以脉法针灸、传统针灸、超微针刀等中医技术为核心，融合多学科协作，专门解决颈肩腰腿痛这类老百姓最常见的老毛病，在中医外治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吸引了不少丽水、温州周边的患者来院就诊。那么我们的皮肤科也中医药特色非常明显，在治疗上注重内外结合，尤其擅长运用中药外洗、中药皂等中医外治手段处理皮湿瘙痒等顽固问题。在中医外治中心这个科室，我们由浙江省中医药重点专科中医药中医护理学作为依托，常态化开展火龙罐、刮痧、耳穴压豆、针灸、推拿等中医示意技术，不仅在院内服务群众，还走进社区、学校，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中医护理的实效。在去年，我们还深度融合了医圣张仲景经方智慧和清田籍南宋名医陈悟者的三阴学说，开设了中医经典病房，创立了经方加三阴加急症救治三元一体的诊疗模式。科室还自主研发了太和系列中药水王18种，临床疗效显著，深受患者的信赖与好评。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患者个性化的需求，提供丸、散、膏等中药临方炮制业务。
2: 听百姓之声，
3: 答百姓之问，
2: 解百姓之忧，
3: 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百姓热线。今天的上线部门呢是青田县中医医院，大家对相关工作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2112345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广大网友可以打开原新闻客户端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也可以呢在线留言。邀请到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是青田县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朱海娇，和大家做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的相关问题哈。一位网友说，这个我们青田啊是著名的侨乡，不少华侨呢常年旅居海外，回国一趟呢很不容易。那么很多侨胞想了解哈，针对这个华侨群体，咱们青田中医院推出了哪些专门的服务？另外，如果华侨想

0: 我们通过不断引进名医专家工作室及专家团队来院坐诊，开展技术指导，对我们当地的群众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不用为了看病而来回奔波。那么在极危重症抢救这一块，我们就有专门的帮扶单位及专家团队常驻医院指导啊，是由我们的丽水中心医院啊，特别是在极危重症发作期间，可以不用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转运的途中，而在我们家门口就能处置脑卒中、急性心梗、严重创伤等各类突发危重病情。
1: 嗯，
0: 这两年随着温西院区正式开诊，我们医院的这个急诊科的业务啊，规模呀持续扩大，承担了鹤城、万宁、温西两大片区的110院前急救、极危重症抢救、三大中心救治、犬伤门诊等大量的工作服务。2025年，连院区110出车合计超过了1700次。联合市中心医院及市人民医院也完成了多例心搏骤停、ECMO 的救治，多位患者健康回归社会。另外，由丽水市卫健委主导的地区航空救援，也给危重症患者的转运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 嗯。我们医院的这个动态消息可以了解到哈，这个医院的瘟疫期啊，这个重症的救护能力和这个水平啊，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

0: 提前给大家来透露一下哈。
1: 啊、哦，行，好的，好、哦，啊，今年我们青田的侨博会是在11月13号到15号啊。今年我们医院也非常有幸参与到侨博会啊，向我们的海内外侨胞以及海外友人去展示我们的中医药的服务能力和中医药特色。
0: 嗯，
1: 那么我们准备了4大展区，有 AI 数字的中医成果体验、本草文化创新体验、中医药刊演以及文化成果展示4个片区，主要是展示我们的数字改革、文化创新及侨务惠民的亮点。期间我们还会开展拔段锦公益教学、中医药衍生宣检、数字中医体验、本草文化互动展示等这个特色体验活动，欢迎我们的观众及听众朋友前去打卡体验。
0: 嗯，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哈。说到冬令进补啊，民间有冬令一进补，来春可打虎这样的说法哈。那么现在很多市民呢，都想趁着这个秋冬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膏方呢，也是大家咨询比较多的项目哈。咱们中医院在膏方调理这一块，有哪些业务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刚才海芬主播也说了啊，确实膏方是冬令进补，夏病冬治，是中医特色的养生理念。
0: 嗯，
1: 膏方就是实现冬令调补、冬病夏治的重要手段。那么我们医院呢，从2019年开始就举办了膏方节，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7届中医的膏方节。每到秋冬啊，我们整个中医院的医工体就会启动膏方专场活动，邀请我们周边的温州、丽水以及本院的名医专家定期坐诊，为群众提供个性化的调补服务。那么我们医院的治胃病科的祝志宇主任中医师啊，他是浙江省名中医，也是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的培养对象啊，他非常擅长冬令膏方的临床运用，在肾病、脾胃病、风湿免疫疾病以及各类偏波体质的调理方面经验丰富。啊，我们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啊，就要科学进补，要先变体质再开膏方。
0: 嗯，
1: 坚持一个原则就是科学进补啊。那么膏方呢，不是人人的这个适合的。如果进入了你正处于感冒发热、急性炎症期，以及湿热体质，是不适合进补膏方的。
0: 嗯，
1: 那么只有像慢性虚损性疾病、免疫力低下、体质虚弱的，需要冬令调养的群众，可以到我们的鹤城院区或者温西院区的治胃病科就医咨询，由医生辨证评估，给出专业的调理。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好，再次感谢朱院长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本期节目策划编辑曾彤，我是海峰，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欢迎收看澧水新闻联播。
0: 我们的节目在原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水清案绿到生态健康，我市绘就幸福河湖新图景。
0: 景宁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破解山区群众带娃难。
1: 我市今年晚稻产量预计可达 31.5 万吨，秋收有序推进。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近年来，我市坚持一盘棋，统筹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深化河湖长制，市县乡村四级河长体系高效运转，水利建设生态环境等部门协同发力，推动全市河湖生态从水清岸绿向生态健康跃升。全域幸福河湖建设是今年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目前我市承担的省民生实事幸福河湖建设任务已全部完工，成为全省首个完成年度建设任务的地级市。溪口大桥至石牛大桥新建绿道是澧水大溪治理提升改造工程的核心民生板块之一，日前已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正在绿道上散步骑行，还有的在江边搭起桌椅喝茶聊天，享受秋日里的惬意时光。
2: 这里很漂亮啊，下午的时候也可以在坐在这里喝喝茶，这样很休闲很放松，以后会经常过来。
3: 对，夏天是每天都会来，这里比较凉快，适合我们带娃，小孩子在这里玩很放心。
0: 该绿道线路起于溪口大桥，止于石牛大桥，全长 9.5 公里，标准宽度

0: 北美乡村29个，城乡居民15分钟清水圈覆盖率进一步提升，成为全省首个完成省民生实事幸福河湖年度建设任务的地级市，绘就了水安人聚、水秀景美、水活业兴、水润民富的幸福河湖生动图景。李水台报道。
1: 近年来，景宁立足山区实际，紧盯婴幼儿没人带、谁来带、怎么带的民生痛点，以托幼一体化改革为抓手，推进托育阵地改造、师资培养、流动服务、普惠托位扩容，不断健全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评价优质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0: 清晨，景宁县实验幼儿园托育教室内暖意融融，毛艳文老师蹲身陪伴孩子们游戏。从大班教师转岗托班的他，今年暑期参加了全县托幼机构保育保健专项能力培训，
2: 学习0到3岁婴幼儿的养护照育到托班一日活动的设计，还有意外伤害预防处理，这些实操的内容覆盖得非常的全面，所以这次培训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次系统的岗前充电。
0: 景宁地处浙西南山区，当地青壮年外出务工比例高，隔代养育现象普遍，全县有1800余名3岁以下婴幼儿。由于缺乏优质托育资源，没人带、谁来带、怎么带成了不少家庭的难题。为此，景宁创新构建起一加 N 普惠托育服务模式，即一个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联动 N 类托育服务网点，涵盖幼儿园托办、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等多种形式，提供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灵活服务，精准适配双职工、多子女等家。

0: 80.6%，位居全省第一。
1: 我们济宁县的托育工作将会进一步实施浙江省的普惠托育基本公共服务试点和托育教育一体化的这个试点工作，精准的匹配这个托位啊，促进城乡托育，是进一步的实施托育的保育员保健员的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提升托育服务质量，让我们的婴幼儿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优质的婴儿养育照护服务。
0: 李水台报道。
2: 眼下我市各地晚稻和杂交水稻这种田陆续开镰，数据显示今年全市晚稻种植面积已达61万亩，预计产量可达31.5万吨。
3: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种粮大户，今年是第一次这么高的产量，是开心吗？自己总要体验一下呢，心情特别好啊，可以说是
0: 今年的晚稻收获季，莲都种粮大户周根伟没像往年那样全交给工人，而是跳上联合收割机，自己下田割了2亩多地才停手。他预计今年亩产可达1300斤。
3: 丰收了，今年真的丰收。
0: 种了快10年水稻的周根伟说，年景差时亩产只有700斤，而顶好的年份最多也就1100斤出头。今年亩产能冲上1300斤，还要归功于农技人员把粮方送到了田头。
3: 今年可以说一个新举措，主要是我撒了穗肥，要长穗的时候撒了那个肥料，他们农业局领导都会推荐呢。我以前没有吃的时候，感觉这个产量没这么高的，真的，这个说句实在话。
0: 记者从莲都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了解到，通过开展水稻品种展示示范和高产高效行动，引进了春优83、春城优887等品种，并推广其中育秧、基插、桶方桶制、化肥减量等技术，改进施肥方式，同时还落实了规模种粮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政策。近两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0亩以上。在遂昌山区，杂交水稻这种田也进入到收获期。走进当地石链镇白溪范高标准农田，连片这种稻穗粒饱满，收割机来回穿梭，稻谷从机口倾泻而出。
4: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种收割，今年的产量比去年每亩增加了50斤，预计每亩产量是350至400斤左右。
0: 今年石链镇杂交水稻这种面积约4200亩，全镇这种稻总产量预计可达630吨。目前收割完毕的田块已开展旋耕整地，通过水稻这种加油菜轮作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记者从丽水市农作物总站了解到，今年全市统筹推进66个省级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片，2.7万亩水稻单产提升项目。通过推广叠盘按时育苗、机械化插秧等技术，水稻栽插密度由每亩 0.9 万丛提高到1万至 1.1 万丛。全市集中育秧面积达 20.83 万亩，占粮食生产总面积的 33%， 较上年新增 3.1 万亩。其中播苗育秧推广50000余亩。眼下各地正陆续开展晚稻收割、烘干、入库、秋收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李水台报道。
5: 身边事，
6: 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前几天有不少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从莲都区雅溪镇开往下河门的301路公交车，早上经常有乘客带着很多水果、农作物、杂物上车，十分拥挤，希望记者过去看看。
0: 早上6点半，记者来到301路公交车位于莲都区雅溪镇的首发站，看到已经有十几位市民在站前候车，地上放着不少装着菜的菜篮和袋子。几位候车市民说，首班车基本以带菜乘客为主，等他们走后，第二班车就不挤了。
7: 第一班车最紧了，第二班车就比较少一点。
8: 为什么呢？因为明显去地方就没办法玩。
0: 记者打开微信实时公交车到站时间查询，301路公交车从雅溪车站到下河门一天有35班，仅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就有5班，前三班分别是7点、7点06、7点13，间隔时间很短。 记者也跟随市民一起乘坐了301路公交车首班车，看到虽然有不少市民带菜上。

0: 车都放在了自己座位旁边，并没有明显的挤占中间过道空间。车辆行驶至主州站点时，因上车乘客较多，出现短时拥挤，到灯塔站点后，拥挤情况逐渐好转。李水台报道。
1: 记者通过实地走访发现，301线路大家担心的蔡澜栈道全程拥堵的情况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拥挤主要集中在个别站点和短暂时段，加上班次密集，后续客流很快分流。对于市民的反应，公交部门不妨继续关注早高峰客流变化，必要时动态优化，乘客也可以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出行。如果您有急事难事烦心事需要帮忙，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留言，或者直接拨打新闻热线反映。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日前省经信厅公布2026年浙江制造精品名单，我市12家企业的产品成功上榜，涉及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与新型储能、高端新材料、工业母机与机器人等领域。据了解，浙江制造精品主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发展、主导产业高端发展、传统产业升级发展要求，重点选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技术水平高、附加值大、产业能级高、带动作用强的专精特新产品，以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品牌培育与市场推广等能力为目标。

0: 共有119个产品入选浙江制造精品名单。近日，由龙泉市编制的龙泉红茶、龙泉红茶加工技术规程两项团体标准获中国茶叶学会发布实施，标志着龙泉红茶产业有了统一的生产技术规范和质量评判标准。两项标准覆盖产地环境、鲜叶原料、采摘运输、加工工艺、品质分级、理化安全、包装贮存、生产溯源、检验判定等全产业链环节，填补了产业标准化体系空白。龙泉茶园面积近7万亩，红茶是当地茶产业的核心支柱品类。两套标准的落地将进一步助力当地红茶产业提档升级，赋能乡村振兴。李水台报道。
1: 绿色发展标杆地秀山里水活力城，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缙云仙都景区的朱潭山花园坳，欣赏那里错落有致的硫磺菊花海。
2: 收看我们节目直播，参与节目互动，请关注原新闻客户端和里水新闻视频号。感谢收看里水新闻联播，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水呢？
2: 水呢？
3: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4: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5: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6: 王大萌，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
5: 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7: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8: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9: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8: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4: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10: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1: 宝贝，跟妈妈学着说，真棒，真棒。
12: 妈妈，你直接跟妹妹说666和 YYDS 不就行了吗？
10: 啊？现在怎么说话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了呢？
13: 孩子，爷爷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12: 爷爷，我们现在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

0: 会，那就 barbecue 了。
1: 环语言一份纯粹，让沟通没有距离，请不要让网络语言变成沟通障碍。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北京时间20:00，中国移动全球通为您准确报时。
4: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5: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4: 啊，这么划算吗？
5: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6: 这功能好使。
5: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6: 我去巴黎啦。
5: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吸毒死亡者达10万人以上。吸毒不仅使人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许多人倾家荡产，违法犯罪，使和睦美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珍惜您的生命，请远离毒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8: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8: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1: 我也会生病的。
2: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废纸、塑料、玻璃、金属都是我的菜。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
6: 剩菜剩饭、果皮、食品类，经过我的消化，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
7: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
8: 废电池、废灯管、
9: 过期药品，经过我的处理，让它们更安全。
10: 我是灰色的其他。

0: 斤五千起油，
1: 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秀山里水幸福城市。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3: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带您去聆听绿谷大地上奏响的农村新乐章，聊聊农村新政策，说说农民身边事，谈谈农村新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
4: 希望的田野，收听就会有收获。听众朋友，农民朋友。

0: 人力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遂昌全力发力做大甘薯产业，生态沃土铺就共富路。下面首先关注三农资讯。
1: 拓展三农视野，汇聚三农信息，关注三农动态。三农资讯，
0: 近日浙江省公布2027年度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名单，全省共有20个项目入选。我市庆元县柏山祖镇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龙泉城北乡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榜上有名。省财政将对每个项目最高补助500万元，抱团项目最高补助2000万元，由市县按照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要求，重点支持土特产发展、红色文旅产业培育、红色遗迹保护提升和必要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近期庆元县龙溪乡以西溪村为试点推进茶光互补项目，茶师傅技能团抢抓光伏项目土地清表时机，完成板下种茶勘测、下茶提质等工作，打通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推出零地租试种、茶青保价收购、就近务工增收三项惠民举措，把光伏闲置土地变成共富田。项目前期，针对村民担心遮阴影响茶质、管护难、销路不稳等顾虑，当地依托村企联合党支部集结专家、种茶能手等力量，建立包联寻访机制，落实收益保障政策。团队邀请种茶所专家实地勘测土壤与光照条件，定制茶树品种、种植及管护方案，破解板下种植各类难题。同时，技能团上门指导家庭农场规范制茶工具，提升下茶品质。下一步，龙溪乡还将扩大板下种茶示范基地，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推动光伏产业与茶产业双向融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打造乡村共富产业样板。今日云和县文化馆展出庄前村农民邱玉和个人水墨牡丹画展。1985年邱玉和因事故致腰椎残疾，2020年起潜心研习国画，笔下牡丹饱含乡土生命力。庄前村是浮云街道唯一民族村，畲汉文化交融，守望相助的乡土氛围滋养村民。依托云和小县大城战略，村庄推进拆旧建新，98%村民实现下山安居。村里发展屋顶光伏、数字化植物工厂、村级储能电站等项目，打造浮云朝露共富品牌，壮大村集体经济。眼下庄前村朝着全龄研学村、智慧农业谷、创意小聚落目标发力，盘活畲族文化、古道资源，建设研学营地，落地多项民生工程，着力打造民族团结的共富畲村。
2: 希望的田野新闻专稿，
0: 以村晚厚植文化品牌，以村脉点燃夜间经济，以村岛串联乡土资源。近年来，我市立足乡村本土禀赋，创新构建村晚、村脉、村岛三位一体文化富民新范式，推动村级文化服务由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型，走出一条文旅引流、产业增收的乡村共富新路径。日前，在青田县真部镇德润真部家国同源理论宣讲活动热闹上演，活动将理论宣讲融入文艺表演，为村民和游客送上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像这样的扎根乡村、群众乐享的文艺演出，正是澧水市四季春晚文艺赴美乡村的生动缩影。是，
3: 以往的乡村春晚的话呢，主要是一年就一次，现在的话呢，就是可以通过这种的话聚人气，然后把那个年轻人呢回流，然后让游客呢驻足。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文化流量呢发展成这种销售，像农产品的那种，还有的话呢，就是要把民宿的入住以及这种盐选的销量要带上去，要带动当地的产业的发展。
0: 春晚聚人气，村脉则点燃了乡村的夜经济。在缙云县新建镇已举办3届的村脉舞台， 吸引了各地音乐爱好者慕名

0: 而来。舞台周边的共富文化广场可容纳1500名观众，小吃店等商铺林立，人流带动了实实在在的烟火气。夜宵摊主刘伟珍：
1: 永康、福镇啊，那边很多地方都到我们这里来的，外面的人来了嘛，我们这里生意也会好起来嘛。
0: 人气聚起来，关键还要留得住。村岛便承担起串联山水人文、承接客流红利的角色。在松阳，本土村岛扎根乡野，讲透传统村落历史；在云和，村岛立足梯田景区，讲活田园山水故事。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市六个村岛培育试点片区接待游客达 314.65 万人次，同比增长 5.9%。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旅行服务与管理学院教师韩德琼：
2: 我们如果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话，可能我们的客人更愿意听到的就是我是当地人，然后我可以讲一些非常这个真实感的一些这个烟火气的东西。所以我是认为这个丽水应该说是开辟了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先河，就是

0: 培养春岛。
1: 当前我市正诊推动村民从文化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受益者，计划年底前探索打造村晚加节庆、村外加市集、村岛加体验融合场景30个。按照规划，到2030年底前，四季春晚年均开展活动将超200场，村外模式年均开展活动超300场，实现4A 级以上旅游景区所在村和5A 级旅游景区镇村岛全覆盖，让三村模式成为乡村文化服务赋能、共同富裕的示范样板。
2: 以记者的视角展现乡村振兴之路，听记者讲述乡村振兴故事，记者乡村行。
1: 近年来，遂昌立足山区优质生态资源，深入落实土特产赋全链发展部署，深耕一线一品发展路径，将甘薯纳入全县6张金叶子重点培育品质农业体系，山间小甘薯正成为当地激活乡村经济、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山区共同富裕的特色大产业。来听遂昌台记者郑宇威的报道。
3: 在种植户唐昌荣的基地里，他正带着农户们在田地里忙碌着。锄头起落间，一串串红皮黄心的小香薯破土而出，铺满田垄。唐昌荣告诉记者，

0: 头的市场行情令他十分满意。遂昌县黄沙腰镇大洞园村甘薯种植大户唐昌荣：
1: 十块，我现在卖的比周六还贵，老客户全部订购完了，今年的话已经没货了。
0: 在黄沙腰镇，像唐昌荣这样依靠甘薯产业增收的农户还有不少。依托高山生态优势，当地把番薯干产业作为一镇一品的重点项目培育，通过建设智慧化产业园，推进千亩方农田建设，持续扩大甘薯种植规模。遂昌县黄沙腰镇党委副书记朱建夏：
2: 那么目前我们全镇种植甘薯面积达3000余亩，涉及农户有1043户，其中我们的加工农户有701户，烤薯专业合作社2家， SC 认证企业1家，那么初步形成了以散户为基础，大户为骨干的种植格局。
0: 鲜薯产销火爆，深加工更是多点开花，采收的新鲜甘薯一部分沿用古法工艺精细加工，蜕变成风味独特的特色薯制品。在黄沙腰村

0: 所以我两个小孩子就出生了呢，就是这个方鼠干收入，这就是学费什么东西，这个方鼠干头上做出来的。
1: 除传统番薯干外，当地的甘薯产业链还在不断延伸。在蔡巷翠谷番薯干加工厂内，几十名工人分工协作，有序作业，车间内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企业研发生产的薯片、粉丝等多款甘薯深加工产品广受市场青睐，有效拉高了农产品附加值。蔡巷翠谷负责人罗素平：
2: 这两天每天都有收购十几吨的鲜薯，一天我们二三十吨都没问题了。就是穗仓烤薯干也很受市场的欢迎，很受消费者的青睐。
1: 数据显示，今年穗仓全县甘薯种

0: 新暖心互助项目，聚焦户外劳动者急难筹盼，打造常态化可持续的暖心服务。系列项目累计服务超 1.7 万人次。今天我们首先聚焦东营苑社区。自今年8月起，社区依托骑手之家阵地启动一顿饭的传递公益行动，既为新就业群体解决夜间就餐难题，也构建起社区暖骑手、骑手住邻里的良性循环。
1: 傍晚6:40，刚刚结束晚高峰首轮配送的骑手厉师傅把电动车停在东营苑社区骑手之家门口，掀开保温餐坛的盖子，饭菜还冒着热气，十几分钟就能吃完一顿热乎的晚餐，转身又能投入接下来的配送。
2: 没空吃饭的时候去到别处店里都已经打烊了，吃不到饭心情上会有点糟糕。现在知道这里有爱心盒饭之后，基本路过时候买一盒就不用担心吃不到饭的这件事了。
1: 这份暖胃的爱心晚餐由社区盘活机关食堂富余食材制作而成，以3元每份的爱心价格供给辖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精准对接他们夜间送餐错峰、就餐点位难找的实际困难。据统计，自项目启动以来，东营苑骑手驿站日均服务新就业群体600余人次，累计服务超12000人次，累计送出爱心晚餐1400余份。
3: 我们的美团小哥也会反哺我们社区，特别是前段时间的一个台风天气，他会主动请缨和我们一起网格员一起下网格，帮老人家排查安全隐患。
1: 暖胃的一餐饭更化作双向奔赴的温情纽带，社区鼓励骑手发挥职业优势，在日常跑单过程中随手排查安全隐患，变身流动哨兵。从解决就餐刚需到激活治理力量，东营苑社区以一顿饭为小切口，把新就业群体更好地融入基层治理，让城市烟火里多了一份温情与合力。记者王天宇、王子怡报道。
0: 昨天莲都区政协召开请你来协商以新商贸业态赋能促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会，区政协主席朱之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朱之贵充分肯定了本次专题协商会议成效，并强调要在精准定位上下功夫，推动楼宇错位发展、特色发展，结合区域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明确发展方向，避免同质化竞争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通过差异化定位形成各具特色错位发展的楼宇经济格局。要在业态导入上求突破，提升楼宇入住率和产出效益，瞄准新电商、新零售、数字服务等新兴领域，依托以商招商、平台招商等招商手段，推动形成引进一个带动一批的集聚效应。要在服务保障上见实效，营造楼宇经济发展良好生态，健全一楼一特色、一楼一保障工作机制，聚焦问题，主动协调，及时解决，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持续优化楼宇周边商业配套和公共服务，提升楼宇综合承载力，真正把楼宇打造成产业集聚的高地、创新创业的福地。会上，课题组做综述发言，5名委员分别围绕老城区旧楼宇发展、楼宇产业运营强化等主题开展协商交流。区委统战部、区商务局等相关部门现场回应报告及委员们所提的意见建议。记者韩金莹报道。
0: 金秋十月，稻浪翻滚，连日来莲都区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水稻收割工作，田间收割机轰鸣作业，处处呈现一派稻谷飘香、颗粒归仓的丰收图景。
1: 走进碧湖镇魏村村的稻田，金色稻穗沉甸甸压弯稻杆，收割机来回穿梭，割稻脱粒一气呵成。种粮大户厉定伟从事水稻种植已有近40年，今年他一共种植水稻1600多亩，眼下正是收割的高峰期。
4: 一共收割了有300多亩了，我是从10月1号开始割的，大概陆陆续续要割到12月底，亩产我估计今年能达到700多公斤。
1: 厉定伟介绍，基地优选高产杂交稻品种，依靠两种赋能粮食增产，从品种选择到田间管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为粮食稳产高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4: 基本品种有4个，都是春一八桑、 用优

0: 系列啊，还有那个中浙优巴号那些品种，春优巴桑产量也是很高的。2024年引进了这个品种推广。
1: 在不远处的国家级分子育种创新服务平台长三角分中心试验田，秋收工作同步开展，科研人员正忙着对试验水稻进行收割、称重、测产。这片试验田汇聚了300多种水稻试验品种，其中永优106亩产高达1900斤。该中心通过田间实测筛选稳产高产优质的水稻新品系，为联都粮食生产储备优良种子芯片，把种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丰收实效。据了解，联都水稻种植面积增长迅速，近两年稳定在5万亩以上，主推春优83、春城优887、中浙优8号、永优1540、永优7860等优质高产品种。两种的大面积推广应用，持续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有效提升联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随着秋收工作全面推进，联都区万亩水稻将陆续归仓，为全年粮食丰收写下生动注脚。记者韩晶莹报道。
2: 如今，睡个好觉成了不少市民的难题。丽水市人民医院睡眠医学中心推出俗称睡眠针的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为顽固性失眠患者提供新方案。1至2分钟精准注射，给过度兴奋的交感神经踩刹车，重建自主神经平衡。
1: 走进丽水市人民医院东城院区睡眠医学中心的治疗室，超声仪屏幕上清晰显示着颈部的血管、肌肉与神经层次。麻醉睡眠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发兴正手持探头，在患者颈部一侧缓慢移动，锁定星状神经节的准确位置。消毒、铺筋、进针，针尖在超声影像的全程监测下缓缓抵达星状神经节周围，缓慢注入少量低浓度局麻药。整个操作过程从定位到注射完毕仅用时不到2分钟。
3: 现在左边这个眼睛耷拉下来有点明显哈，那么这个是正常的，不用去担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慢慢退去了希望你今天能够睡得更好啊。
1: 56岁的市民叶女士是较早一批接受治疗的患者，她被顽固性失眠困扰了4年。
4: 因为每天要吃药才睡得觉，才睡得去，然后呢吃了1粒，后面呢还是睡不去，又吃2粒，然后我感觉到这样吃药不好，既然有这种治疗嘛，我就想过来尝试一下。
5: 大部分失眠的患者，他伴随的是一个交感神经的兴奋啊，我们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我们通过在这个星状神经节注射少量的这个局部麻醉药以后，能够让我们兴奋的这个神经暂时得到抑制，这样子的话能够达到改善失眠治疗我们睡眠障碍的一个作用。
1: 记者蒋王杰报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到市区应心楼，欣赏桂花与古城相映成趣的秋日景致，在满楼桂香间共赴一场清甜的秋日之约。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端州一任三年，这一走真是不舍。
2: 包大人造福端州，百姓也舍不得您了。这方端砚是他们托我交给您的，
1: 为百姓谋利是我职责所在，若收下此砚，我与贪官何异？
2: 倘若退还，怕要伤了众乡亲的心呐。
1: 唉，既然如此，那就让他留在这凌阳峡吧。
3: 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却不肯持一砚归，为官清正廉洁，方能不忘初心，永保正气。
4: 讲文明。

0: 小小年纪抽烟，
1: 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0: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1: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受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1: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停！
3: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5: 六江之源齐治水，楚州大地换新颜，楚州儿女一条心，五水共治日日新。
6: 爷爷说选药要地道，用药要厚道，价格要公道，这做事做人都是一个道理，只要记住诚信二字，才能守得住这百年家业。
7: 诚信美德，立业之本。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曙光悄悄地点亮了黎明，
9: 青春恰自来。
10: 有妈妈的地方是家乡。
11: 用声音打开乐厅的世界，用声音展示梦想的舞台。这里是一起朗读。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我们追逐着诗和远方的梦想，在七彩的世界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美好。愿每一个转角都能遇见一份幸运，在心灵的画布上铺满温暖与希望的颜色。欢迎收听一起朗读。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欣赏到的美文是十月，不问叶落，只醉秋。朗读者金豪玲。

眼中的样子。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风景，只要努力在生活，且把人生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你的人生自然不会被时光给辜负。人生路慢慢走，给自己一点时间，欣赏身边的美丽，好好欣赏每一次的春夏秋冬，学会懂得和欣赏生命里每一个人，别等错过才知道后悔。无论多忙，都要抽空去了解世界，关爱家人，亲近朋友，给自己一点时间慢下来。如木心在《从前慢》里写的那段很经典的话一样，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以前用天来计算我们与风景的距离，现在我们用分秒计算与风景的距离。人活着，尽量别给自己留下太多遗憾，不要去问春花开了几度，也不要去问秋月圆了几轮，唯愿珍惜当下，珍惜路过你生命里的每一个秋光十色。这个金秋十月，愿你不问花开，尽醉流年，尽醉秋光万里，愿你安好，余生安暖无恙，美好相伴。

兴奋，天天都不会郁闷消沉。生活是一门学问，生活是一种艺术，生活更是一种心态。人一旦离开了阳光快乐的心态，生活则是暗淡无光，生命也缺少了生机，怎能有快乐可言？人有很多种活法，但归根结底，只有快乐的生活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快乐无需复制，因为人们的欲望不同；快乐无需效法，因为人们的期许不同；快乐无需攀比，因为人们的心智也不同。快乐是自己内心的感受，它不在别人的眼里，只在自己的心里；它不在人们的羡慕里，只在自己的知足里。心态好，生活则美好，人快乐，事事都顺心。要学会适应生活，学会驾驭生活，学会享受生活。

他都视为如常。不管晴天雨天，他都心不迷茫；不管道路曲直，他都勇于前往；不管是苦是甜，他都乐于品尝。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很多人说垃圾是危害我们健康的毒品，是破坏地球的不良少年，其实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它们也有重新利用的价值。只要我们自觉地把垃圾扔进合适的垃圾桶，做好垃圾分类，这些垃圾就可以变废为宝，经过回收再利用。你知道吗？一吨废纸就等于一棵树，我们回收一吨纸就等于节约一棵树。

0: 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把废纸再供给给千千万万个人使用，而绿树环绕家园，森林遍布城市也不再是梦想。所以从现在起，一起进行垃圾分类吧。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
3: 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5: 北京时间21:30，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
6: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7: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6: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7: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6: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8: 我也会生病的。
7: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9: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10: 老唱片是一份特别的备忘录，留存着风靡过一代人的旋律与歌声。
11: 老唱片是一枚鲜亮的琥珀，包裹着一代人的艺术趣味和集体意识。
10: 老唱片并不评价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请听

欢迎光临老唱片，我是张波。前几天一位朋友在微信当中写道，不管今夜经历了什么样的泣不成声，明天这座城市依旧车水马龙。所以能怎么样呢？自己走过去呗，要么爬完。熬一熬就能过去的坎儿，就用力走过去；很难过的坎儿，纵使满是荆棘，跌跌撞撞，爬也要爬过去。生活，生下来就要努力地活下去。对于幸福快乐，可以尽情地享受它；而对于挫折苦难，也不要畏惧。因为它同时也让我们成长，让我们丢掉过去的脆弱敏感，变成更加坚强勇敢的人。人这一生总要经历风风雨雨，一次次跌倒又站起来，扛过一切悲伤，才能达到巅峰。

0: 成长的岁月在季节的交替里轮回，经典的曲目在时间的光影里沉淀，新的情怀品味老的歌曲，老唱片，经典与您再回首。
1: 大学毕业之后，我做了播音主持工作，接触了很多听友，了解到不同形形色色的人的人生情感，发现每个人的人生各有千秋，但痛苦都大致相同。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大概是人生当中遇到的最让你感到悲伤的事情。

0: 距离上一次感动有多久了？
1: 那些事物必定极致，那些声音必然诚挚。重温老歌，品味

0: 老唱片，回归经典，见证永恒。
1: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2: 他的一段话很打动我，他说，我一度觉得我的人生已经糟糕透顶，一度有过轻生的想法，但是我想，如果我还爱着生活，那么生活一定不会亏待我，成全别人，也就是成全自己。

放下就是得到。所以当一个人悲伤的时候，就容易陷入死循环，觉得其他事情也是那么糟糕。

0: 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也不会只有一件事才会让你开心。只要你愿意擦干眼泪，鼓起勇气和信心，伴随着每一天太阳升起的，还有新的美好。感谢你和我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好音乐，我是张波，明天见。
1: 旧日情歌，如时光的暗角，躲进去纵容情感，像少年时那样。欢迎收听老唱片。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丽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

0: 图样好看，我们的扶贫工作也要像绣花那样，制定的计划方案一定要反复调查研究，要反复开会讨论论证。有了图样之后，那就要聚精会神，下准每一针，过准每一线。扶贫方案制定后，就要对着方案一条一条抓落实。有时一幅十字绣，它差不多要绣一年才能绣好。他说，脱贫工作也像绣花一样，不但要细心，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1: 一针一线下足绣花功夫，一举一动聚力脱贫攻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第一时间，第一报道，第一选择，李广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

0: 起来，是打卡的非常好的地方。然后看到这里有很多活动，哇，我们就参与了一下，还套到2个瓜。
1: 旅游旺季，岩下村日均接待游客超万人，村里家家户户摆出豆腐乳、菌菇干等土特产招揽游客，不少年轻人也回到家乡创业增收。90后朱鹏杰曾在外打工多年，如今他接手了父母创办的农家乐。
2: 这个嘛，工作自由一点，收入也还可以，这样几十个应该有的吧。
1: 数年前，岩下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村内环境卫生条件差，村里大多只有留守老人，青壮年几乎都外出了，村民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岩下村距今有600多年历史，村内保存有古祠堂、古寺庙、古戏台等，具有浙南山地村落石居形态典型风格。为重振生机，村里在保留石屋原生肌理的基础上推行轻改造，优化村庄面貌。晋民县湖镇镇岩下村党支部副书记朱宝松：
3: 比如你家要修房子，要把房子修好之后，要按村里的要求，把那个石头啊都要切回去的。
1: 独具古韵的岩下村也逐步吸引着返乡青年，乡创达人落地扎根。2020年，博主丁宪峰开始用镜头记录他与妻子的山居日常，摘柿子、挖冬笋、做生姜红糖，一段段短视频勾勒出令人向往的山野生活。
4: 我记得第一条作品就有几百万的播放量吧，粉丝的话应该是一个。

0: 部分都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
1: 施工方介绍，架空管线完工后，各单元立管安装和室内施工将同步推进，预计11月完成压力测试项目，验收合格后实现通气入户。不仅是中心城区的老旧小区，在县域和乡镇，管道燃气也在加快覆盖。在松阳县古楼院小区，燃气公司工作人员正拆除市民陈长平家原有的液化气设备，沿墙铺设新管道，安装燃气表并调试灶具。
0: 这个天然气呢，一个方便，一个是比方说我们瓶装呢，以前嘛是自己去装的，像我们年纪大的呢，抬也抬不动，很不方便。现在装好了，它就像自来水和那个电一样。
1: 2026年松阳新改建燃气管道目标任务8公里，已完成 8.3 公里，平改管目标任务900户，已完成908户，均提前超额完成。今年松阳全县居民通气点火原定计划新增1200户，目标气化率为 42%， 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通气点火903户，气化率由去年的 37% 提升至 40.7%。松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鲍杰勇，
2: 力争全年新增通气点火量，
3: 通过自己的流量可以真正的带动这里的村民，去让他们多一些收入。
2: 古市、新溪、赤寿等乡镇。
1: 记者从市建设局了解到，截至9月底，全市2026年度新改建燃气管道计划50公里以上已完成 49.66 公里，完成率约 99%， 接近完成年度目标，预计11月底前完成计划任务。平改管2026年度计划5000户以上已完成6114户，完成率约 122%， 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本台消息，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我市150多家次企业已整装待发，将借助广交会平台推动更多锂水制造走向全球。在中华老字号沈广龙剑铺，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打包参展刀剑。作为广交会老面孔，企业这次新增20余款产品，涵盖定制中式传统刀剑、动漫类雾化发光工艺刀剑、专业太极刀剑三大系列，并对展台空间布局进行优化，充分展现龙泉刀剑的工艺底蕴。参展企业总经理朱书碧：
4: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广交会能接触到更多的客户群体，能达到客户的需求，然后能够整体展现出我们龙泉制作刀。

2两左右的母蟹售价约45元一斤，折合单只9元左右。摊主小董介绍，前段时间气温较低时，母蟹价格一度降至40元一斤，单只约8元。3两左右的公蟹售价约35元一斤，单只约10元。摊位上3.5两左右的母蟹售价约65元一斤，比去年同期

0: 带。几位候车市民告诉记者，首班车乘客大多是携带农产品的菜农，这一班人乘车离开后，第二班车就不会这么拥挤。
1: 第一班车最紧了，第二班车就比较少一点。
0: 记者通过微信公交实时到站查询功能了解到，301路公交从雅西车站开往下河门全天共35个班次，仅70至80这一小时内就安排5班车，其中前三班发车时间分别为7点、7点06

0: 主导产业高端发展、传统产业升级发展要求，重点选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技术水平高、附加值大、产业能级高、带动作用强的专精特新产品，以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品牌培育能力与市场推广度为目标，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我市共有119个产品入选浙江制造精品名单。
1: 本台消息，近日浙江省公布2027年度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名单，丽水市庆元县百山组镇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龙泉市城北乡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入选。据了解，省财政对每个项目最高补助500万元，抱团项目最高补助2000万元，由事先按照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要求，重点支持土特产发展、红色文旅产业培育、红色遗迹保护提升和必要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
0: 本台消息，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浙江省绿色工厂工业园区公示名单，我市的浙江方格药业有限公司、上上德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23家企业入选。据了解，省级绿色工厂

0: 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李娜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宋英杰老师编著的《故宫知时节》，一起了解24节气和72候。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说一说24节气当中的雨水节气，雨水三候。雨水一候，塔祭鱼。自从立春三候鱼至复冰之后，捕食者就惦记上了好似背着冰块游泳的鱼。雨水一候，塔祭鱼，此时鱼肥美，塔将食之，先以祭也。是说水塔把它捕获的鱼都在岸边码放好，嘚瑟一下。但在人们看来，这如同祭祀时整齐摆放的贡品一样。实际上，水獭就像是熊瞎子掰苞米一样，一条鱼啃上几口就扔在一边，又去吃下一条鱼了。它的习性是既挑肥拣瘦，又喜新厌旧。因此，所谓獭祭鱼，水獭捕获鱼儿之后欣赏和祭拜的说法，只是古人按照自己的行为模式所做的一番菜。

改为总括的方式，将这些物语汇成了一句话，就是草木萌动。无论是雨水一后塔鲫鱼，还是雨水二后后雁北，都未必能给人带来持久的触动和欢喜。人们或许只是淡然一瞥，或者宛然一笑，真正能够使人感受到春意初生的是草木萌动。冬至开始是阳气前萌，是在地下偷偷的萌生。雨水开始是草木有些在地下萌芽，有些在地上萌发。春秋繁露当中写道，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负，以类合之，天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说给你听，我是李娜。接下去我们要说到的是24节气当中的惊蛰节气。人们冬天数九，数的是什么呢？数的是结局。数着日子过日子，内心的原动力是九尽春归，数九数完了，春天就回来了。惊蛰的到来正值九九时节，是人们欣欣然迎接久违的春姑娘的时候。惊蛰节气的基调是温暖而欢快。在古代的季节体系当中，尽管立春被视为春天的开始，但那是一元复始的春，是气温的拐点，只是名义上的春天。而人们内心真正的春，是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春，是可以开始农忙的春。九尽桃花开，农活一起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冬闲结束了。冬季虽然漫长，但秋收之后还有秋种冬灌，还有冬储冬酿，农民真正的冬闲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就像唐代诗人韦应物描述的那样，微雨众会心，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

也就是渐暖的温度，而天气回暖的推手是普照大地的阳光。然后咏春分说的是雨来看电影，云过听雷声。这个电影说的不是我们在电影院里看的那个电影，而是闪电，是雨来的时候有闪电，云过的时候有惊雷，所以电之影，雷之声都是春分时节的天气现象。乾隆朝实录就记载了清朝乾隆34年，也就是公元1769年，乾隆皇帝和雷有关的一次震怒。他说，钦天监每岁奏报出雷瞻后，谨具瞻书习见语，于惊蛰后照例具奏，并非闻有雷声，故套相言甚属无味，嗣后此例着停止。因为钦天监以惊蛰闻雷的理念，在惊蛰节气观测出雷，然后将观测结果奏报给皇帝，但几乎每次都没有观测到雷声。乾隆皇帝严厉斥责钦天监故套相言甚属无味。乾隆皇帝斥责的是脱离气候规律的墨守成规，叫停的是惊蛰节气的出雷观测。但钦天监在贯彻圣谕的过程中，居然擅自加码，取消了出雷的全部观测业务。那为什么会有把惊蛰和雷声挂钩的这种误解呢？首先，可能是和惊蛰这个名字有关，它原来是叫启蛰，因为要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而被迫改为惊蛰。启是一种渐变，而惊呢，就像是一种突变，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雷。实际上，当初启蛰是在立春之后，雨水之前。正如中国最早的物候典籍《夏小正》当中说到的正月启蛰，所以启蛰的本意只是冬眠的结束而已。所谓阳和启蛰，品物皆春，说的是温暖的气息使蛰虫从冬眠中渐渐醒来，春天的标志就是万物的苏醒。所以使蛰伏冬眠动物从梦中苏醒的不是有声的惊雷，而是无声的温度。温暖比雷霆更有力量。第二，可能是古代一些学者的解读被人误解了。比如元代学者吴澄的《月令72候集解》中的说法是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但他说的是惊动和出走，而不是苏醒。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苏醒的呢？同样按照月令72候集解当中的说法，是立春。立春时密藏之虫因气滞而皆苏动之矣。那为什么会苏醒呢？是因气滞，是因为温暖的气息。那是什么时候开始

文武百官准备向武则天庆贺瑞雪。就在这个时候，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提出质疑，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但他这番话大家根本听不进去。王求礼继续说，今阳和不弃，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乌以为瑞？贺者皆产于之事也。王求礼认为阳春三月的雪会冻坏返青的草木，那就不是瑞雪，而是灾雪。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集体庆贺是无知；如果明知这个道理还要庆贺，是无耻。其实农民们都懂得，谚语说冬雪是财，春雪是灾，冬雪如膏，春雪如刀。当然春雪还可以再细致划分，如果是初春，天气还比较寒冷，这时敢冒头的个别草木是抗寒能力比较强的。初春的雪总体而言还算是大地的被褥，起到的是保暖的作用。但如果是阳春时节，草木都已经抽青吐绿甚至开花了，再大雪纷飞，那肯定不是瑞雪，而是灾雪。所以为瑞之雪是隆冬的积雪。好了，我们这一期的说给你听到这儿就先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李娜，下期我们再会。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丽水综合广播为您准确报时，弘扬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团结拼搏，坚韧不拔，实干图强，奋勇争先。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吃饭。

0: 国风傲立天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水呢？水呢？
2: 为了我们的明天，请节约用水。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人过五十才发现，前大半辈子忙着养家谋生，吃过苦，遇过难，才渐渐看透了人情冷暖。唯有落魄的时候，守在身旁的才是真正的朋友。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整理了这么几首传唱几十年的友情老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当年结伴打拼、互相扶持的旧时光。今天唱给陪我们走过半生的知己老友。第一首歌有一定年代感的歌曲，永远是朋友。90年代火遍大街小巷，句句都是友谊的真实写照。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年轻的时候四处闯荡，全靠老友互相的帮衬，现在不管分开多少年，依旧不会忘记老朋友，这份情谊永远不变。

而关于岁月不老情谊不散的老友之歌，就是周华健的朋友聚会必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年纪越大越是能够听出这首歌的味道，那些年迷茫艰难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这些歌声当中唱尽一辈子的老友情。这首歌《友谊之光》，旋律响起，满满的都是江湖温情，唱的是落魄的时候不离不弃的情谊。人生起起落落，锦上添花人人会，雪中送炭最难求。无论境遇好坏，真心相交的老友永远给你温暖依靠。

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关于岁月不老情谊不散的友谊之歌，郑伊健的友情岁月，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怀念当年结伴闯荡江湖的那段日子。在听这首歌，满满都是对旧友的思念，最是难忘共度的青葱时光。

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开始。早上好，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全天节目安排。5:55节目预告，6:李广早新闻，6:30转播新闻和报纸摘要，7:转播浙广早新闻，8:百姓热线，8:30全民阅读，9:城市在线，10:老唱片，10:30丽水石安，11:说法时间，12:李广午新闻，12:30希望的田野，13:听丽水，13:30六楼书房，14:下午茶时间，14:30车行天下，15:新闻盘点，16:健康丽水，16:30星星乐园，17:一起朗读。

0: 家乡创业增收。90后朱鹏杰曾在外打工多年，如今他接手了父母创办的农家乐。
1: 这个嘛，工作自由一点，收入也还可以，这样几十个应该有的吧。
0: 数年前，岩下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村内环境卫生条件差，村里大多只有留守老人，青壮年几乎都外出了，村民没有稳定收入来源。岩下村距今有600多年历史，村内保存有古祠堂、古寺庙、古戏台等，具有浙南山地村落石居形态典型风格。为重振生机，村里在保留石屋原生机理的基础上推行轻改造，优化村庄。

0: 比如说你家要修房子，要把房子修好之后，要按村里的要求把那个石头啊都要切回去的。
1: 独具古韵的岩下村也逐步吸引着返乡青年，乡创达人落地扎根。2020年博主丁宪峰开始用镜头记录他与妻子的山居日常，摘柿子、挖冬笋、做生姜红糖，一段段短视频勾勒出令人向往的山野生活。
2: 我记得第一条作品就有几百万的播放量吧，粉丝的话应该是一个月就涨100万吧。我觉得我跟这个村子是属于相互奔赴的一种过程，这个村庄的美景赋能了我，然后我可能用流量赋能了这个村庄。
1: 丁宪峰的抖音账号粉丝很快突破了1000万，无数网友因他认识岩下村，走进岩下村。如今他还在建设工厂销售农特产品。
2: 我想通过自己的流量可以真正的带动这里的村民，去让他们多一些收入，让他们可以待在村里，更有更好的生活吧。
1: 当前岩下村年游客量同比增长 300%， 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2小时延长至6小时，小红书打卡笔记数增长近5倍，甚至成为不少外国游客眼中中国乡村的模范样本。英国游客，
3: 你在英国电视上看到的中国乡村是非常不同的一幅画面。当你来到这里，看到中国的现实，它很漂亮，人民是善良的，食物非常不可思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伟大的旅行。
1: 岩下村还在持续打造岩下四季村级文旅 IP， 把沉寂的古村落变成可停留、可体验、可共情的乡村新空间，也为浙西南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可持续运营提供鲜活样本。缙云县湖镇镇党委委员柯梦莹，
4: 进一步发动全村的村民共同参与整个岩下的旅游发展，依托眼下整个四季的不同的特色，打造我们的主题活动，进一步去激活眼下古村的内生动力。
5: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本台消息，搬煤气罐上楼等换气送气曾是不少老旧小区和乡镇居民的日常烦恼。今年我市全力推进燃气入户再扩面民生实事项目，让更多家庭告别扛罐上楼，用上像自来水一样方便的管道燃气。截至今年9月底，全市新改建燃气管道已完成年度计划的 99%， 平改管任务提前超额完成。在莲都区棉布市场周边小区，楼栋间架空管线架设进入收尾阶段，改造完成后，周边近120户居民将用上管道燃气。小区住户叶师傅，
6: 大家都很期盼，能装起来了更好了，对吧？卖煤气的就是通过他们呢，加高层的话呢就很麻烦，这里住户大部分都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
5: 施工方介绍，架空管线完工后，各单元立管安装和室内施工将同步推进，预计11月完成压力测试项目，验收合格后实现通气入户。不仅是中心城区的老旧小区，在县域和乡镇，管道燃气也在加快覆盖。在松阳县古楼院小区，燃气公司工作人员正拆除市民陈长平家原有的液化气设备，沿墙铺设新管道，安装燃气表并调试灶具。
6: 这个天然气呢，一个方便一个省。比方说我们瓶装呢，以前呢是自己去装的，像文员级大的呢，抬也抬不动，很不方便。现在装好了，它就像自来水和那个电一样。
5: 2026年松阳新改建燃气管道目标任务8公里已完成 8.3 公里，平改管目标任务900户已完成908户，均提前超额完成。今年松阳全县居民通气点火原定计划新增1200户，目标气化率为 42%， 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通气点火903户，气化率由去年的 37% 提升至 40.7%。松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鲍杰勇，
7: 力争全年新增通气点火2000户，年末呢气化率提升至45%。现阶段，燃气管网覆盖呢，西平、水南、万松、古市、新溪、赤寿等乡镇

0: 者从市建设局了解到，截至9月底，全市2026年度新改建燃气管道计划50公里以上已完成 49.66 公里，完成率约 99%， 接近完成年度目标，预计11月底前完成计划任务。平改管2026年度计划5000户以上已完成6114户，完成率约 122%， 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本台消息，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我市150多家次企业已整装待发，将借助广交会平台推动更多锂水制造走向全球。在中华老字号沈广隆剑铺，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打包参展刀剑。作为广交会老面孔，企业这次新增20余款产品，涵盖定制中式传统刀剑、动漫类雾化发光工艺刀剑、专业太极刀剑三大系列，并对展台空间布局进行优化，充分展现龙泉刀剑的工艺底蕴。参展企业总经理朱书碧：
1: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广交能接触到更多的客户群体，能达到客户的需求，然后能够整体展现出我们龙泉制作刀剑的工艺水平。
0: 为拓展海外市场，我市不少外贸企业提前研发新品，量身定制适配不同国家饮食习惯的使用方案。参展企业总经理卓新伟：
2: 我们这次带的主要是餐具为主，一个是我们的高温的这种卤灼釉，我们这个产品就是根据其他国家的一些饮食习惯去开发的，我们对我们这个产品很有信心。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将分三期举办，我市共有150多家次企业参展，品牌展位64个。一期主要集中在家用电器、气模配、通用机械等行业，二期三期分别为家居用品、日用陶瓷和工艺陶瓷、餐厨用具和办公文具、木质玩具、箱包鞋等行业，借助广交会平台推动更多锂水制造走向全球。
3: 本台消息，近日锂水高铁站风雨连廊正式投入使用，为游客出站、停车、乘坐出租车提供避风挡雨的便捷通道，进一步提升了车站服务保障和旅客出行体验。据了解，风雨连廊位于锂水高铁站出站口与停车场、出租车接驳区之间，全长约330米，配套安装照明设施，可有效应对雨雪天气，保障夜间通行安全。联络区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风雨连廊在满足遮风挡雨功能的同时，兼顾了候车休息需求，连廊内设置了22张座椅，有助于减少旅客在车道边台阶处停留，进一步改善通行秩序和候车体验。连廊还配备了导向标识和监控设备，并安排保洁人员定期维护，确保环境整洁，通行安全。下一步，车站将根据客流变化，持续优化连廊周边交通组织，进一步提升旅客换乘效率和出行便利度。
0: 本台消息，秋风起，蟹脚痒，国庆过后，大闸蟹、梭子蟹价格明显回落，部分大闸蟹单只价格已跌至个位数。记者走访市区府前菜市场、世纪华联超市及部分线上平台了解到，目前大闸蟹价格较去年同期普遍下降，梭子蟹价格也同步走低，市场货源较为充足。在府前菜市场水产摊位，二两左右的母蟹售价约45元一斤，折合单只9元左右。摊主小董介绍，前段时间气温较低时，母蟹价格一度降至40元一斤，单只约8元。三两左右的公蟹售价约35元一斤，单只约10元。摊位上 3.5 两左右的母蟹售价约65元一斤，比去年同期每斤便宜15元。四两左右的公蟹售价约40元。小董说，节后整体销量有所下降，目前每天能卖出约200斤。随着天气转冷，价格还有可能继续下调。超市和线上平台的价格也在同步回落，世纪华联超市内母蟹售价 46.9 元一斤，公蟹售价 33.9 元一斤。在河马先生、小象超市等线上平台， 1.8 两至 2.2 两的母蟹最低售价约 11.9 元一只， 下单后最快30分钟即可送达。据相关人士介绍，今年大闸蟹各产区普遍迎来丰收，产量增加，货源充足，整体价格较去年同期下降约 15% 至 20%。 除了大闸蟹，梭子蟹也迎来明显降价。在府前菜市场，目前市场上的梭子蟹以山东产为主，价格约35元至40元一斤，部分舟山产带膏精品蟹售价约60元一斤，较双节期间有较大幅度回落。价格下降也带动了消费热情，市民向阿姨一次买了3只梭子蟹，准备回家和家人一起品尝。业内人士分析，今年夏季高温天数较往年偏少，为大闸蟹生长育肥提供了较为适宜的环境，螃蟹脱壳顺利，各产区总产量有所增加。梭子蟹方面，黄渤海开海后，山东海域梭子蟹集中上市，市场供应充足。与此同时，双节过后，礼品消费和聚餐需求回落，供需变化共同推动蟹价下降。需要提醒的是，眼下正是母蟹蟹黄较为饱满的时候，公蟹则要到十月底以后才会逐渐膏满肉肥。食用大闸蟹时，建议搭配姜丝、香醋、柿子、浓茶、啤酒等，不宜与大闸蟹同食。用新闻的力量推动问题解决，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在您身边。
3: 本台消息，前几天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由莲都区雅溪镇开往下河门的301路公交车早班车常有乘客携带大量水果农作物及杂物乘车，十分拥挤，希望记者前往实地了解情况。清晨6点30分，记者来到301路公交莲都区雅溪镇首发站，现场已有十多位市民等候乘车，地面摆放着不少装满蔬菜的菜篮与布袋。几位候车市民告诉记者，首班车乘客大多是携带农产品的菜农，这一班人乘车离开后，第二班车就不会这么拥挤。
4: 第一班车最紧了，第二班车就比较少一点。
3: 记者通过微信公交实时到站查询功能了解到，301路公交从雅溪车站开往下河门全天共35个班次，仅70至80这一小时内就安排5班车，其中前三班发车时间分别为7点、7.06、7点13，发车间隔很短。记者跟随市民搭乘301路首班车，看到车上虽有不少携带农产品的乘客，但大多每人只带一个菜篮放置在座位旁，没有明显占用车厢中间过道。车辆行驶至竹洲站时，大量乘客上车，车厢出现短暂拥挤，抵达灯塔站后，拥挤状况逐步缓解。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市民所担心的301路菜篮栈道全程拥堵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拥挤现象只出现在个别站点，集中在短暂时段。加之线路班次密集，后续客流能够快速分流，针对市民反馈的问题，建议公交部门可持续关注早高峰客流变化，在必要时动态调整运营安排，乘客也可以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选择错峰乘车。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或需要帮忙的，可以向12345百姓身边事问政直通车反映，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27333反映。
0: 下面请听简讯。本台消息，

在云南临沧召开，会上公布了2026群众文化品牌案例名单，丽水村岛成功入选，并以情景剧代表全国文旅融合 IP 类案例现场展演。村岛计划由

0: 划写入2026年市委一号文件。该项目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主人翁，实现流量变流量，以小切口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可复制推广的里水模式。本台消息，日前省经信厅公布2026年浙江制造精品名单，我市12家企业的产品成功上榜，涉及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与新型储能、高端新材料、工业母机与机器人等领域。据了解，浙江制造精品主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发展、主导产业高端发展、传统产业升级发展要求，重点选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技术水平高、附加值大、产业能级高、带动作用强的专精特新产品，以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品牌培育能力与市场推广度为目标，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我市共有119个产品入选浙江制造精品名单。
1: 本台消息，近日浙江省公布2027年度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名单，丽水市庆元县柏山组镇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龙泉市城北乡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入选。据了解，省财政对每个项目最高补助500万元，抱团项目最高补助2000万元，由市县按照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要求，重点支持土特产发展、红色文旅产业培育、红色遗迹保护提升和必要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
0: 本台消息，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浙江省绿色工厂工业园区公示名单，我市的浙江方格药业有限公司、上上德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23家企业入选。据了解，省级绿色工厂评选严格对标绿色工厂评价通则国家标准，是对企业绿色制造体系节能降碳成效、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权威认证。目前全市累计拥有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一家、绿色工厂17家、省级绿色低碳工业园区7家、绿色工厂44家。
1: 本台消息，近日由龙泉市编制的龙泉红茶、龙泉红茶加工技术规程两项团体标准获中国茶叶学会发布实施，标志着龙泉红茶产业有了统一的生产技术规范和质量评判标准。两项标准覆盖产地环境、鲜叶原料、采摘运输、加工工艺、品质分级、理化安全、包装贮存、生产溯源、检验判定等全产业链环节，填补了产业标准化体系空白。龙泉茶园面积近7万亩，红茶是当地茶产业的核心支柱品类，两套标准的落地将进一步助力当地红茶产业提档升级，赋能乡村振兴。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陈一山，播音徐景、海峰，监制陈瑜、王向飞、李娜，感谢您的收听。
0: 下面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夜里转多云到阴，东南部偶有小雨。东北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莲都多云，17到26度，龙泉多云，18到26度，遂昌多云，17到24度，庆元多云，16到26度，云和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青田多云，17到26度，静云多云转阴，17到24度，景宁多云，17到26度，松阳多云，18到26度，莲都多云，17到26度。

0: 美国等沙特盟友是否会更深地介入也门战局，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 你好。
0: 据报道，沙特是阿拉伯国家中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测算，沙特2025年国防开支约83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八。沙特军队列装了 F-15 和台风战斗机，部署了爱国者、萨德等多层防空系统，还有 M1A2 主战坦克等一批国际先进装备。从账面数据看，沙特的军事实力远超也门胡塞武装。但在实战当中，面对胡塞武装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远程打击，沙特却始终拿不出有效的防御手段。伊南教授，拥有大量先进装备的沙特，在同胡塞武装的军事博弈中，为什么一直难以占据优势？
2: 沙特的国防开支量是非常大，你从纸面上沙特力量很强，所以这个很强的力量给沙特一个什么错觉呢？它有干预，它要做地区老大。也门发生动荡，也门胡塞武装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夺取了政权，也门政府流亡，沙特全力支持也门流亡政府。2015年沙特也确实得手了，把已经接管中央政权的胡塞武装给打走了，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就发现沙特问题太多了。沙特有国防军，有国民警卫队，有皇家卫队，隶属都不一样。以沙特王室最近的是皇家卫队，待遇最好的，工资最高的，装备最好的皇家卫队，然后国民警卫队，然后才是国防军，层次都不同，

0: 不再武装的军事对峙后，沙特王储曾两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恳请美国出手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10月10号机场遇袭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才表态说美国有可能会介入。不过舆论并不看好美国会深度参战。有分析认为，沙特长期奉行所谓防务外包政策，几十年来石油换安全一直是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基础，一旦美国的安全承诺出现变数，沙特自身的国防安全就会陷入被动。因此不少观点认为，这也是沙特当前困局的重要根源。尹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1: 沙特就像你刚讲的呀，他历来就有防务外包的思想，他曾经想报给美国，美国现在明确的拒绝。当然美国呢对沙特一直是高度重视，沙特的石油定价权对美国经济对事业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虽然特朗普两次拒绝了，最近呢又给沙特留个票活的话，美国正在考虑是不是帮沙特忙，是不是介入，美国也在考虑。当然他这个考虑到最后，他最后是很难的，美国现在摊子已经太大了，伊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现在消耗了这么大的物力财力，这么多时间没有搞定，那么再开新的战场，美国再次以前跟胡塞武装已经交过手，在红海就知道这武装很难缠，所以说呢美国现在呢他宁可躲得远一些。但是沙特他这个外包的思想还没解除，前一段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就是军事同盟，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沙特现在签约很不满是什么呢，就是邀请土耳其方面，邀请巴基斯坦方面加入沙特一起攻击胡塞武装，土耳其巴基斯坦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诿，沙特很难受，美国口惠而实不至，然后土耳其巴基斯坦都得往后闪，就任何外包到了关键时刻你没法包出去，你这个苦活难活重活没有人愿意接，这沙特今天面临的大问题。就这个问题呢看出来了，你沙特整个的结构性，就是国防也好军事，整个沙特的国家安全的筹划上面，它的结构性的问题那必须做出调整。
0: 就在沙特进退两难之际，伊朗外交部近日公开表态，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有分析认为，伊朗此举不仅能够帮助胡塞武装巩固战果，还可以通过推动也门局势缓和，减轻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承受的美国军事压力。不过也有观点指出，伊朗虽然是胡塞武装

成为一个反西方的这样反美的组织，要把美国的这种影响和美国势力，他首先从也门要派兵出去。你看胡塞武装就这么成长起来，越打越硬，越压越强，越用武力他就越趋于武力。这武装就在一系列大国对地区错误的干预这种影响之下，像回旋镖一样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从伊朗方面看，他

0: 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

0: 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2: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3: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

0: 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

0: 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该市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共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2: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

0: 内简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0: 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到24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携手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0: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特别策划烟火浙江市场新变，今天播出第二篇，文商旅融合，专业市场炒起来。
0: 湖州嘉兴造火箭，台州组卫星，周旋二号第十次飞行圆满成功，把十颗卫星送上太空。
1: 省第十八届运动会本周日将在衢州开幕，参赛运动员超1.8万人，创历届之最。
0: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今年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德国法院开始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案，指控一名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2: 10月13号到14号，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11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在杭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出席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

0: 耕迈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会议期间，与会同志赴杭州未来科技城展馆、具身智能展示与应用推广中心等参观考察，实地学习浙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省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和四季度工作建议汇报，研究部署攻坚四季度夺取全年胜工作。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深刻把握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深刻把握健康中国的内涵特征，深刻把握15-1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的决定性进展的目标任务，落实好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持续抓、用力抓、深入抓，推动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不断取得新突破，努力在健康中国建设中走前列、做示范。特别是要持续抓好重大任务落地见效，围绕建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健全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等方面，谋深谋实在地抓手，强化督导指导，推动闭环落实，确保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实现良好开局。要高水平推进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重大项目建设运营，着眼强弱项、补短板、提质效、激活力，更好发挥重大项目在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中的支撑引领作用。要着力打造更多小切口改革标志性成果，突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巩固提升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等成熟经验，攻坚突破失能失智老年人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等重点改革，加快打通各领域政策服务衔接贯通的堵点卡点，提高卫生健康服务的整体效能。会议强调，今年以来我省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向心向好的态势，同时进中承压分化明显、挑战增多，四季度是冲锋冲刺、决战决胜的攻坚季，做好四季度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88战略，坚定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深入推进十项重大工程，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和推进，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全力抓好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工作部署的落实落地，确保全面完成年度各项任务，全力抓好惠民生保平安，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要认真谋划好明年工作，特别是要以重大项目谋划推进为重点，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及早梳理形成工作方案和项目清单，提前做好要素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关键性的堵点卡点，谋划一批新的小切口改革举措，提出具体管用可操作的措施和抓手，确保解决问题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昨天下午，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推进会在杭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工作部署，以56条细分

来到高质量创新发展为总牵引，牢牢把握权重行业、主体、平台、项目、品牌等五个关键抓手，统筹做好政策、改革、机制三方面保障，奋力交出服务业扩能提质高分答卷，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刘杰指出，近段时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闻令而动，压茶推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取得积极进展，呈现起势有力、开局良好的整体态势。接下来要聚焦目标任务，狠抓重点突破，紧扣6+4重点产业，优化构建一牵引、五抓手、三保障的153工作体系。要聚焦56条细分赛道，强化跟踪监测，推动数据贯通共享，优化服务业智能体功能，动态掌握每个赛道的真实家底和实际进展，适时优化调整赛道，完善建设方案。要把更多精力和资源聚焦到权重行业，对带动性强的重点赛道强化一业一策重点支持，对关键民生行业下大力气提升供给品质，推动优势赛道形成示范效应。要牢牢扭住经营主体这个关键，进一步提升领军企业引领力，抓好腰部优质企业培育，增强小微服务主体的韧性和活力，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良好发展局面。要增强平台载体能级，深化专业市场迭代升级，加快平台经济创新转型，提升各类平台发展质效，切实增强承载力和竞争力。要坚持项目为王，狠抓项目储备招引，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在服务业软投资上下更大功夫，不断增强服务业发展动能。要加快提升浙江服务竞争力美誉度，充分发挥标准引领作用，全面强化质量支撑体系，加快培育更多服务业领域浙江精品。要强化政策改革和机制保障，根据各细分赛道特点，双向贯通赛道需求和政策供给，持续优化涉企服务，创新适应服务业新业态新特点的监管服务模式，强化组织领导、会商调度、责任落实、考核激励等工作机制，推动省市县高效贯通，部门间协同发力，大力营造公平、开放、充满活力的服务业发展生态。徐文光主持会议，李延义、姚高原、胡伟、杨清九、杜旭亮、沈明权出席。省发展改革委汇报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推进情况和下步打算。省统计局、省经信厅、人行浙江省分行、省卫生健康委、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省国资委分别汇报有关情况。嘉兴市、杭州市余杭区做工作交流。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4: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继续关注新闻。浙江在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中，不断顺应消费新需求，打造可逛、可玩、可消费的多元新场景。文商旅融合赋能老市场，带来哪些新变化，又如何激发新活力？浙江之声特别策划《烟火浙江市场新变》，今天推出第二篇《文商旅融合专业市场炒起来》，由记者蔡吉康采制。
6: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桐乡蒲苑茅山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累计客流量突破20万人次，交易额达6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0%。 蒲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办公室副主任朱伟东说，这正是蒲苑三区联建催生出的化学反应。过去古镇市场各自独立，互不连通，游客赏完风景便离去，采购商完成拿货就返程。如今通过新建道路、改造步行街，打通了古镇区、数字贸易核心区、市场区之间的物理阻隔。同时时尚秀场定期搬进古镇，游客、采购商、设计师在市场和景区流动起来。
7: 我们串联了古镇双流，吸引我们市场的客流，吸引到古镇区古镇的文旅上面的客源，然后吸引到我们市场去购买服装，打造了既富有时尚气息又富有烟火气的时尚新地标。
6: 蒲苑茅山市场还推出了羊绒主题特色步行街、西凤路商业步行街，打造蒲凤集、蒲苑优选等品牌集合店。蒲苑高定时装周、电竞节等活动轮番上演。市场经营管理方相关负责人童慧勇说，市场和商户都在主动转型。
8: 市场原来就是批发的，目前呢也有往零售方向去转的。如果有零售，就需要一个消费场景。那么今年我们对这条街进行的改造，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方面去入手的。
6: 诸暨珍珠市场刚刚举行了第二届山下湖开蚌季活动，市场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女士开蚌取珠，体验盲盒式惊喜，男士现场比赛，赢取开蚌福利，小朋友拼斗手作发挥创意。诸暨味道文旅街市同步开始珍珠体验农特展销，风味消费融为一体，爸爸不催妈妈，孩子不闹回家，停留时间被拉长了。江苏游客陈先生说，
9: 从捞蚌到打孔到加工，它是一条龙的服务，所以感觉挺新颖的。
6: 杭州萧山中洞国际花木城则是另辟蹊径，挖掘情感需求，用萌宠体验游客。走进花木城，一片绿意盎然映入眼帘，仔细听，一阵阵狗吠声不时传来。今年4月起，这里新增了宠物市场板块。为何一个花木老市场盯上了宠物生意？市场负责人陈娜告诉记者，这几年轻量化的花木网购很方便，市场销量受到一定程度挤压，于是他们想到了与苗木购买客群高度重叠的宠物赛道。
10: 苗木说到底其实它也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消费，宠物呢其实这个伴侣一个情绪价值，虽然听起来是跨界，其实他们应该是一个融合的。
6: 宠物城一期占地30亩，已有70多家商户入驻。陈娜说，
10: 对萌宠来做到一个引流的一个效果，宠物的铲屎官他可以周末带着宠物来逛，然后顺便带走我的花草。
6: 省政府咨询委特约研究员胡伟斌表示，当专业市场学会做好逛这篇文章，便能升腾起鲜活烟火气。
11: 接下来要围绕每个市场的优势，把专业服务、数字赋能和拓市渠道等做实，加快补好基础配套。市场有能力帮助商户成长，商户也愿意持续经营，经营和消费环境变得更为完善，那么专业市场就有了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1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3: 浙江之声，
14: 昨晚7: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新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指朱雀2号系列运载火箭第十次飞行，也是我国商业航天面向计算星座组网新兴领域的重要实践。本次任务主要面向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其中，国星宇航星时代39、44至50星等八颗卫星由国星宇航自主研制，重点开展高性能计算载荷、星间星地高速激光通信、大尺寸幅冷翼等技术验证。他们在台州算力卫星基地下线，标志着浙江在太空 AI 与天机算力新赛道上迈出组网扩容关键一步。光传0304星由蓝塔智能研制，围绕高集成化星载处理单元、大口径高速激光通信、激光路由一体化通信模块、新型太阳翼能源系统等开展在轨验证。作为浙产商业火箭，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的发动机在湖州南太湖新区蓝箭航天动力制造基地完成生产和试车，整件总装于嘉兴港区完成。本次发射距朱雀2号改进型遥7任务仅29天，是蓝箭航天自2026年5月以来连续实施的第四次高密度发射。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介绍，蓝箭航天将继续完善多客户拼车模式，让朱雀2号改进型与朱雀3号形成中型主力加大型复用的阶梯化运力体系。其中，朱雀2号改进型面向快速灵活批量中小型任务，朱雀3号低轨运力超过20吨，面向超大规模星座、大型空间站补给和深空探测。
1: 昨天上午，舟山举行开局155奋进新征程专场新闻发布会。未来五年，舟山将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落实国家战略，海岛共同富裕取得整体性突破，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海洋城市新画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2: 十四五期间，舟山全市地区年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大关，年均增长 7.5%， 归上工业总产值连跨三个千亿台阶，突破4400亿元，外贸进出口额实现翻番，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连续12年缩小，100多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市域同标。舟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潘银浩说，

0: 15期间，舟山要力争年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年人均
1: 产业也得升级，加快构建海洋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石化产业减油增化拓产，加快打造船舶先进制造集群，推动一条鱼全链发展，推动风光潮除氢协同发展，着力构建海上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归结起来，就是把舟山在这些产业赛道上的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
0: 舟山因海而生，向海而兴，下一步要立足海洋特色优势，在核心技术突破、科创平台搭建、人才引育集聚等领域多点发力。舟山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杨家欧说，15期间，舟山要把科技创新放在全局发展的核心位置，全力打造海洋新质生产力策源地，
2: 持续提升以东海实验室为龙头的一市多院体系能级，聚焦低空、深海等领域高端装备，集中开展技术攻关、工程试验和产业化落地，努力成为国内空海高端装备领域一支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真正走向生产线，到2030年转化海洋科技成果500项以上。
0: 作为浙江自贸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的主承载地，舟山在江海联运、保税船燃油加注等核心指标上领跑全国，跻身全球前列。舟山市政府党组成员、新区总规划师郑学军说，15是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的关键时期，舟山要突出开放引领，加快建设三基地两中心，全力打造服务全国、链接全球的世界。

0: 金唐油品储运项目、老唐山粮食物流基地等亿元以上重大项目580个，计划投资超5000亿元。同时深化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让海岛群众民生福祉更加厚实，更有体感。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记者昨天从省海港集团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宁波舟山港累计完成海铁联运业务量超16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8.5%， 其中9月份超20万标准箱，创单月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宁波舟山港持续推动更多内陆货源通过海铁联运通道便捷出海，比如义乌新开通了中东海铁班列，内贸铁水联运一单制通道，西北区域开通了阿克苏出口班列，落地江产出口一箱到底模式等等。
3: 由省贸促会主办的中核机器人产业合作交流会昨天在杭州举行，29名荷兰企业代表组团到访，与我省69家机器人领域企业围绕机器人产业合作科创协同开展对接。来听报道。
4: 荷兰企业代表丹尼尔现场推介柔性机器人、机器视觉等前沿技术方案，同样引起不少浙江企业的兴趣。丹尼尔说，看看双方能否精神匹配，我们可以作为本地集成商完成整套集成系统的集成工作。玉家山科技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明说，
5: 借这个机会啊，互相取长补短吧。
4: 接下来代表团还将去云深处等浙江机器人代表企业参观，省贸促会将跟踪对接情况，做好服务保障，推动项目合作落地。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何养毅说，浙江是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地区之一，尤其在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我相信双方能够找到广阔互补空间。
2: 杭州创新推出算力超市，把散落各处的算力资源化零为整，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的公共供给，让更多中小企业一键下单 AI 算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和余杭台的报道。
6: 走进杭州余杭区良渚树栖湾 AI 产业社区，一家以电碳协同系统研发为核心的 OPC 一人公司正在紧张调试产品，测试验证阶段团队需要大量算力 token， 调用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训练。公司负责人刘伟峰表示，

0: 散沉睡的算力汇聚起来，进行跨区域跨周期的智能调度和错峰调配。这样一来，算力就具备了资产属性，可储存、可交易、可流通。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说，企业可以像逛超市一样一键下单，按需租赁，按量计费，推动算力从百万元级的高成本投入降至万元级的按量租用付费。
1: 我们做了聚合平台之后，不管是花里的千问，还是 DeepSeek， 还是其他的模型，那我们一把 key 就可以方便所有的大模型，帮助用户去节约在不同平台上的不同的对接。那我们所有把后台的工作都给它做好了，升级了整个账户管理体系，那我们把账单管理得更加的精细化，让企业能够消费得更明白。
0: 目前算力超市已推出 2.0 版本，平台交易金额突破 2.4 亿元，服务中小企业超1000家。景荣伟说，统一接入和精细账单只是第一步，全新上线的全局智能模型路由能力可自动匹配最优模型与调度路径，保障用户使用安全稳定。
1: 我们根据后台模型的稳定性、时延等等核心的一些功能指标，提供最快速或最稳定的模型。当后台或其中的一个模型出现网络抖动啊等异常时，我们能够主动的把它熔断掉。
0: 今年一至八月，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3651亿元，增长27.5%。目前，全市纳管算力规模近13000匹，助力中小企业节约。

0: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广告助农共富行动。截至今年9月，全省累计帮扶涉农企业及项目近 2.5 万个，助力农特产品销售近 3.8 万吨，销售额达到近40亿元。
1: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月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校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将于本周日在衢州开幕。省体育局昨天下午举行新闻通气会，通报赛事筹备的最新进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6: 本届省运会以简约安全精彩为办赛理念，共设39个大项929个小项，全省11社区市组团参赛，运动员预报名人数超过 1.8 万人，参赛规模为历届最大。省体育局副局长朱启南说，
7: 希望通过举办省运会，把赛事资源转化成城市发展资源，把场馆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健身条件，把赛事关注度转化为体育参与热情，推动体育赛事与城市建设、公共服务、体育消费相互促进，更好发挥体育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和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6: 目前衢州已落实场馆运行、交通接驳、志愿服务、安全应急等保障安排。省运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地亮说，
8: 为累计投入志愿者 1.5 万人次，本次开幕式共配置1035名青年志愿者，覆盖综合保障、江边服务、观众服务、媒体服务、交通引导、医疗协助、应急机动等全领域。
6: 开幕式将于18号，也就是本周日晚上7点半在衢州市体育中心举行，时长约一个小时。开闭幕式总导演罗可哥说，开幕式现场将引导线上线下观众扫码互动，与火炬手一起共同点燃主火炬塔。
9: 本期的火炬传递呢是线上火炬传递，也是一个创新，也想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群众都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省运会的火炬传递当中来。进入开幕式现场的火炬传递有6棒，都是我们的奥运冠军。那么最后一棒是谁呢？还是留个悬念。应该说大家都很熟悉，也能代表浙江，能代表衢州。
0: 国际足联中国足协昨天下午官宣，2027国际足联女足冠军杯第一轮赛事将于25号在杭州举行，比赛地点为杭州市上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本场比赛由女足亚冠冠军朝鲜我的故乡女足对阵大洋洲冠军新西兰奥克兰联女足。
5: 在科技馆读懂创新浙江展览昨天在浙江省科技馆开展，展览汇聚了阿里巴巴、海康威视、浙江大学、西湖大学等高技术企业与科研院所，设人工智能、浙江制造、生命健康等特色展区，以可感可及的方式展示创新浙江建设成效。特展在省科技馆展出3个月，后续将开启全省巡展，未来1到3年省科协将持续开展系列活动。
0: 由省文广旅厅主办的浙江文化基因激活工程3年成果展昨天在浙江图书馆之江馆开幕。展览以山海之行、浙江文化基因的精神转移与实践为主题，综合运用图文、实物、数字交互、影像演绎等手段，让观众深入了解浙江文化和你我有什么关系。浙江文化基因激活工程自2024年启动，目前已推出2批共40个标志性项目，公布4批共201个培育项目。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将持续到12月2号。
5: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通知。

之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其中浙江山地灵芝文化系统龙泉市武义县、雁荡山铁皮石斛文化系统乐清市天台县、桐庐古坳及灌区农业系统等3项入选。

0: 想上厕所却因为怕临时停车被罚款不敢去，这是不少网约车司机的尴尬。杭州推出新措施，司机只要在手机上搜索如厕泊位，就能导航到专属车位，限时15分钟，非严管路段应急停靠也不予处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 在杭州临平三馆一中心文化综合体点位，地面按照统一标准换了醒目的如厕泊位，停车位旁树立着蓝色指示标牌，标注着限时15分钟提示信息。网约车司机刘海峰说，现在在高德地图上搜索如厕泊位，就能一键导航直达到最近的停车位。
2: 以前我们找到厕所不等于能上厕所，因为没有停车位置，在路边靠一下也影响交通，15分钟停车给我们网约车司机带来很大的便利。
1: 目前临平区首批14个安心如厕泊位已全部建成投用，还有12个正在有序推进中，预计本月能全部完成。杭州市交通运输局9月联合杭州市商务局等部门开展网约车司机安心如厕5个一服务，计划在全杭州有条件停车的临街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加油站、酒店饭店、旅游景区、机关事业单位等场所设置司机停车如厕泊位2000个。执行一个多月下来，网约车司机反映，去酒店、景区甚至机关单位上厕所都方便多了。
3: 在酒店上厕所最怕的就是去他的地下车库，你再去找到上厕所的地方就会在里面要找很久。
4: 现在就是说有一个位置给我们去上厕所的时候方便停车，上厕所也方便。
5: 原来找厕所停车非常不方便，我就有过违章这种的经历。
1: 杭州市公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出租汽车处副处长王坚说，公司也出台了人性化的规定，
6: 网约车司机在服务过程中因应急如厕不被乘客理解投诉的，经平台核查属实的，与司机免责处理。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7: 毕业创业去哪里？
8: 来浙江体彩。
7: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8: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9: 由省残联、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省云上公益服务中心共同发起的小曼同学杭州马城路店近日正式开业，门店由健全员工和残疾青年共同运营，在真实岗位中探索融合就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0: 走进小曼同学门店，咖啡香扑面而来，100多平方米的小店主营咖啡、果饮、三明治和蛋糕，货架上还摆着特制的文创产品。
11: 你好，您挺好的。
10: 店里有两位心智障碍的青年店员，其中一位是22岁的阿良，同时患有听力障碍，在店里主要负责备餐。去年，小曼同学以助残爱心餐车的形式开进阿里巴巴园区，阿良就是第一位正式员工。从学做三明治到熟练调配各类咖啡饮品，他一步步成长，如今在新开业的门店已经能独当一面。中午备餐时段，阿良把刚切好的三明治端了出来，目光落在面包边缘，微微皱起眉头，轻声念道：
12: 菜单还要切一下的。
10: 他转身回到操作台，又仔仔细细地把面包边缘修整到满意为止。在一旁的店员杨笑飞说，
13: 即便是他只做这一个切吐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和行动，他也要去不断的思考，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变得更好。
10: 市民李女士坐在

0: 就业补贴等现有政策和小曼同学项目对接，让这样充满温度的小店开到更多地方，
1: 让更多的心智障碍残疾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残疾人更好的去通过自己的能力融入这个社会，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 近日95后小朱夫妻在台州和宁波办的两场婚礼火了，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和摄影摄像，四无婚礼却广受亲友好评。来听银州台的报道。
3: 95后新娘朱山文是宁波银州人，新郎小王是台州人，两人都在上海工作。上个月他们完成了人生大事，结婚。两场婚礼都不接亲，不租婚车，不请司仪，不找跟妆和摄影摄像，连伴郎伴娘也没有请。宁波这场婚礼只有一个环节，新娘的父亲朱英池上台致辞，有人数了，只讲了41秒。
4: 正宗年轻人的想法，那一些亲戚都

0: 蒜蓉、帝王蟹、小米辽参、白灼黑金鲍等一个不少。父亲朱英池说，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很高兴，还有人说以后也要参考他们的做法，不累。
1: 就是好，这样好。老亲现在又还有结婚嘛，那再下下这样办，放在老百姓下面就这样。
2: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2: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

0: 书规模化落地香港市场，打通内地律政市场与香港国际绿色金融市场连通渠道。
1: 2027国考昨天开始报名，计划招录 3.57 万人，报考者要在本月23号晚6点前完成注册认证，并于今天上午8点到24号晚6点完成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据介绍，为打击防范

0: 小报。
1: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约2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24%， 占进出口总值的六成。从月度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今年9月份进出口 5.16 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同比增长 27.5%。 数据还显示，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了增长。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9%， 环比上涨 0.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2%， 同比上涨 5%。

0: 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 0.37%， 在汇市尾市收于 102.554。
1: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
1: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当地时间14号晚发表声明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

0: 应有代价。
1: 延续十多年的跨店满减玩法，今年双十一将迎来重要转变。淘天、京东、抖音同步取消满200减20这类凑单门槛，换成官方立减，单件直降，一件商品也能享受优惠。大促节奏错峰拉开，周期拉长，不用熬夜蹲点，不少网友感慨终于不用为优惠费心算账了。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促销就该告别算术题，回归消费本真。过去凑单叠券的复杂玩法把购物变成算术难题，不少人为凑单满减买下了不需要的商品，催生虚假订单，也让商家被迫卷入无休止的低价比拼，难有空间打磨产品。优惠简化一方面降低消费者时间成本，倡导理性消费，另一方面也为商家松绑，减少复杂规则带来的运营负担。当然，规则简化不等于监管放松，仍要警惕先涨价再降价的促销套路。褪去花哨的价格游戏，优惠直白透明，双十一才能回归让利惠民的初衷，推动电商良性高质量发展。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飞扬，监制于云，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北京时间8点整，中国移动光宽带为您准确报时。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是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5: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4: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5: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4: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我也会生病的。
5: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6: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7: 架设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
8: 接受群众监督，提升行政效能。百姓热线，
7: 百姓热线。
9: 李水仁，李水氏，李水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姓热线民生版，我是萧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建筑垃圾长期堆放，健身场地责令整改见实效，庆元落地首单技术创新项目研发转化保险，组团登门学艺。